0: 雨水一多就会对这样的水果其实会有一些品质上的小影响啊。
1: 还有朋友提到漏奶华，提到了奶蹄子，说里边有葡萄干的那个，那个我很爱吃。还有后来出的那个朗姆酒奶蹄子，今天有很多朋友也提到了。
0: 今天很多提到的是那个巴某家的一大桶，
1: 哎，
0: 挖着吃。
1: 所以你看，这说起来简直滔滔不绝了。
0: 夏天真好。
1: 是，刚刚关于脆桃的这个争论还在继续，
0: 还在继续。
1: 吃软桃还是脆桃？因为他开始讨论水蜜桃了，对不对？你像大一就是喜欢吃水蜜桃那一类的，
0: 拉了汤的那种软桃。哎，
1: 我喜欢吃硌着我上颚的硬桃，好气，也不能说就是
0: 上颚杀手。夏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过夏天，工作差不多做一做就行了，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把自己的情绪变好。毕竟夏天其实真的挺短的，
1: 而且很容易焦躁和这个暴脾气，是不是啊？如冰说：“欢迎大家一起进入伏天，伏天真不好过，很多朋友现在去贴三伏贴了。”
0: 40天的超长伏天又来了，今年还是跟梅雨季无缝衔接的。我昨天洗了一大批衣服，因为终于等到太阳了。
1: 还有朋友就今天就说了，请了病假回来了，然后术后回来了。还有刚刚有朋友说，这小太阳说我不开心，腰间盘突出很疼，这真是遭罪了。我跟你说，
0: 夏天就是最近行动一定要注意点了。
1: 天热它就容易烦躁，所以在夏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然后健健康康。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选的歌呢，也就可以把它叫做夏日歌单了。
0: 是，
1: 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
0: 今天还聊到了很多这个回忆方面的东西，就是冰淇淋、冷饮，大家喜欢吃什么味儿的，什么口感的，喜欢碗状的还是雪糕状的。关于吃冰淇淋这件事儿，你可以来聊聊看啊。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两个平台都可以来互动哦。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防晒凉感的这个喷雾，就是你喷在身上，喷在补妆以后喷脸上也可以啊，它是属于是凉的那种，有稍微的那种凉感的，然后也不是压力罐，可以带上高铁飞机的，可以看一下9号链接。还有今天我们的水蜜桃，这湖景出的比较好的是4号链接。4号链接呢，大概是4到5两，然后8枚礼盒装。抖音 APP 可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小黄车，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1粒米，多跑1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10: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1: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2: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5: This is Play FM.
16: 预约的心意，
17: 预约的心意，
16: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
17: 故事里的旋律，
16: 来的熟手。

0: 没想到一首日落大道，刚刚在播之前我说哇，接下来这首歌就会非常的舒服，听着你就像是黄昏开着车在路上。小肥肉说太有品了，这首歌每次听都幻想自己在这个落日大道开车的样子。还有马克的马说还好我迟到了，不然这首歌我听不到了。
1: 不是因为这首歌得了一个新名字叫天气之子吗？
0: 对，
1: 就是他一唱日落大道，整个天色就变得很美。
0: 而这首歌也是很，我觉得可以放在夏日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我就记得那一年我是去舟山还是在哪儿，然后呢我是从宁波就是高铁过去，然后租一辆车自驾去舟山什么的，那一条高速堵的呀，一整条路不动。但这个时候就是我很焦躁的时候，我从后视镜就是那个倒车镜里面看到了后面的那个夕阳，这个时候我完全忘了自己在堵车，赶紧拿起手机疯狂拍摄。
1: 哇，我就感觉就是如果你堵在一个地方，你恰好一转过那个

0: 湾前面刚好就是一片日落霞光，那个开就视野一下开阔的那个感觉、如果配上这首歌，哇，那我将是人生画面了。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夏日清凉歌单当中的其中一首，来自梁博，这首歌叫做《日落大道》。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娜一。
1: 我们直播间，我发现刚才在7点钟的时候出单比较好的那水蜜桃是4号链接，然后现在很多朋友开始下单5号链接。
0: 他俩就是规格其实差不多，我觉得这俩都挺适合就是自己吃的。如果你想送人的话，你可以买那个黑金礼盒，就是桃的个头更大一点，
1: 我、就是、
0: 包装也更好看一点。
1: 我就是在问
0: 啊，
1: 我就是在问我朋友说，你地址快给我呀，就给我寄杨梅的那个朋友。哎，我心想8点半了还不醒，
0: 我觉得应该没醒，你跟我想的一样，可能没醒了。就自己吃，我觉得4号5号都挺合适的。然后你送人的话，你就去买那个黑金的，它那个包装也不一样。4、5号应该是粉包装的，然后黑金的外边是那种就是，包装如其名，就是黑金的那种盒。
1: 亨利说：“你俩这镜框，你这眼镜是你们台里发的吗？是我们俩自己买的，朋友。”
0: 品确实是我们自己选的，然后但钱也是自己花的，
1: 就觉得好看然后就买了。然后呢，因为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问你们这镜框能不能上了什么的，之前都一直都说没有货了嘛、然后今天给大家上了，朋友们就在12号链接
0: 终于补了。
1: 昨天有朋友说确实哈，手慢确实是抢不到的，今天给大家上了啊。前两天确实是就问就是没有了，
0: 这个就是它除了是一个镜框，你可以直接去联系客服去配散光和近视，另外就是给大家送4个夹片，就不同颜色的夹片，你就一贴上它就是一个墨镜，就相当于你到手其实是5个眼镜。
1: 是的，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小黄车，可以来直接下单。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个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也给推荐给大家，
0: 今天记得要就是薅羊毛这事儿一定要注意了。也原价1390，今天只要399，另外下单还送同品牌的袜子，不到3折就能带走，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付款还可以立减20。另外呢，就是扫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再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然后满499再减30，所以你这样算下来，2双到手只要743块钱。亚瑟士经典轻跑鞋，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跑鞋弹出链接就可以下单了，记得今天一定要添加福利官薅羊毛哦。
1: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叫做 Charlie Be Quiet。

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眼神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0: 哇，这首歌刚有朋友说，哇，你们放这首歌了。
1: 我们是去北极忘记你和玻璃放的比较多，用背景唱情歌好像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放啊。
0: 是，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记忆力啊，真的是，我刚刚在直播间拍我们就是最大个儿的那个水。

0: 哎，真有这事儿吗？
1: 你怎么这样啊你？
0: 真有这事儿吗？你说你开这口之前，你不给我俩蕊一下小肥肉，你说整的我俩又内讧了，好像是有这事儿来着。
1: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关于这个夏天啊，你看夏天水蜜桃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冰棍儿，还有刚才有我不是说我送的那个朋友，水蜜桃那朋友，他是每年到了杨梅季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把杨梅给我寄过来。
0: 哎，对，
1: 就浙江，就是我的高中同学。就小的时候，杨梅也是属于夏天的记忆，冻杨梅。
0: 哎。
1: 对吧？
0: 那
1: 可喜欢吃那个冻杨梅了。
0: 我感觉那个时候的杨梅好像没有现在说是全什么乒乓球大小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小时候无论是吃什么都比现在有味儿。嗯，那时候的水果是有自己的水果味儿在的，不是说每个都是甜，每个水果有每个水果的香气。嗯嗯，现在我觉得就可能差点，现在水果都有点没有水果味了啊。
1: 是，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大家可以来直接购买这水蜜桃啊。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到的这个凉感的防晒能不能放车里？它是塑料罐，但是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大家把这个长期的放在车里了。你要知道车在外面暴晒高温的时候，对吧，你心里总会犯嘀咕。
0: 包括它这个瓶其实有点透光的，这种东西也尽量就是避光存放。
1: 还有刚刚朋友问说，林晓脸上用了什么那么光亮，我现在就是那天跟大姨学了一下，把我们15号链接那个防晒，因为男生用的话有点太亮了，
0: 对，
1: 我就跟自己的防晒就平常不那么亮的防晒混在一起用。
0: 我说实话，我第一次用这防晒的时候，因为去网上做了一些功课，还有人说会搓泥什么，但是我自己用到现在，
1: 我没有，
0: 完全没有，
1: 我也没有，
0: 我还跟其他自己的东西就是质地不太一样的混在一起了，哎，也没有搓泥，就这个真看肤质啊。还有小鲸鱼 XXG， 他在大蓝鲸上回眼镜，你要是想问我们俩今天这眼镜确实又补货了，就是既能当平光镜用，也近视镜用，又能当墨镜用的，这个在抖音啊，
1: 12号链接，
0: 江苏音乐台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小黄车当中的12号链接。
1: 是的，那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啦，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天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姨和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有我们的主播亲自带队陪你一路同行。
0: 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焦阿姨，这一次呢，我们的路线其实非常有特色啊，不光有那个自然风光，还有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啊，重庆夏天热，但是去的这个武隆其实是避暑胜地，凉快的很。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而且虽然说是山城，但是几乎其实不用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还有像1949这样的大型实景演出，以及苗族篝火晚会，以及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江苏广播粉丝的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呢也是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安排了多顿特色餐，非常超值。想关注这个具体的行程或者了解一下，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去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这个选项，去添加企业客服的这个微信咨询来报名。一路繁花等大家出发。
1: 番茄说，水蜜桃寄到云南会坏吗？我们现在你看只要能发货然后就会寄过去，但是我们保证大家就是坏果包赔，坏一个赔一个，按个数来赔啊。
0: 你到云南我觉得到时候就可以立马吃了，别放了就啊。
1: 还有说寄新疆的，你先看看就是这边能不能发货，能发货的话我们可以寄，如果不能发货的话就说明我们可能发不过去，因为毕竟是生鲜，你像我们一号链接那个冰淇淋也是，如果24小时内到不了的地方我们也就不发了。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5: 早上好，我是那一。
4: 最后还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亚瑟士经典轻跑鞋。
5: 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跑鞋啊，今天两双到手只要743，但是记得一定要添加福利官，除了平时立减的这5块之外呢，他会引导你加入商城会员，以及满减还有更多的福利，今天到手千万不要错过了。直降1000元，到手只要399，记得关键词是跑鞋两字哦。
4: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这来自瓦依娜和任素汐带来的叫做《大梦》，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夏日歌单。听这首歌很容易
5: 睡吧。
4: 祝大家小周末愉快喽！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Play FM，
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Play
0: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

0: 保留，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
1: 管理的，
0: 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

这是有长进，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今天早晨特别用作开场歌曲，不是特别轻快啊，但是我喜欢他冰冰凉凉的嗓音。这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编曲，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里头。然后在今年的歌手2026的舞台，作为首发歌曲再次被演绎，当时还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然后作词人唐田提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想把那种艰辛，成长过程的艰辛，尽可能温柔的去描绘。比方说他

有些词儿在夜深，在黑暗里做梦，在人海光着脚追风，抓一枚萤火，说想要做太阳。这种单纯的无助，优柔的执着，就是让少年时期的人听了这首歌就会特别的有感触。我这两天在节目里头我老提，就是人会忘了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曾经焦虑或者曾经在意的那些事儿。当你年纪逐渐渐长之后，你会不屑于自己曾经年轻时犯过的那些傻，然后执着的那些情感。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成熟了，你就忽略很多人真实感受到的那段情感。也是这两天因为陆陆续续有就是回老家之后翻了以前成长过程当中的点滴，那时候写过的日记，然后甚至聊到了当年 Q 空间里头自己写下的一些非主流的文字，尽管再回看的时候会羞到脸红，但是后来就一正视，多好呀，我曾经这样过，然后我现在已经长成这样。就是人，就我觉得不能去简单的去磨灭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曾经纠结的那些事儿，恰恰是现在有很多的大人自己长成了好像比较成熟，然后就会不屑一顾，就会老登的状态去批评年轻时的矫情，我觉得这特别不好。包括收音机旁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把这话送给大家。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在工作日早晨九点到十点陪你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视频直播，你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给我留言，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此刻我们的直播同步视频信号发送到了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边看边跟我聊。继续来听 Vanida。

我们刚听到的是 Vanida 台北后巷，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 Martin Garrix， 还有

0: 刚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静穆暖阳说这个间奏好好听啊，是的，我们刚听到这是来自荷兰的电音制作人 Martin Garrix 跟兼具挪威跟菲律宾血统的来自澳洲的一位歌手啊 Clinton Kane 合作的 Drawn。 这首歌有多个版本，你喜欢的这个间奏是来自德国柏林的一个知名电子音乐制作人，也是一位 DJ 啊 Alphabon 他带来的 remix 版本。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继续来给你推荐好物。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亚瑟士的经典跑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跑鞋两个字就可以去买了。吊牌价要卖到1390块钱，这款经典跑鞋亚瑟士的今天直降1000元，价格是399，下单呢还给你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价格非常的划算，不到3折就拿走，而且现在下单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块，扫码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加入到商城会员呢，享会员的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块，两双到手呢加在一起是743块钱。专业跑鞋也不是说只能运动穿啊，这双亚瑟士的轻跑鞋能够搞定很多场合，比方说你搭条直筒裤上身，随便套件 T 或衬衫，整个人就利落有精神，日常通勤是可以的，包括逛街约会穿条牛仔裤搭个简单上衣就能出门，逛一天商场脚也不累。如果是情侣搭配的话，比方说男生穿黑白色，女生穿燕麦色，或者男生穿蓝色，女生穿灰紫色，也是非常的低调有默契。哪怕是户外遛弯、散步、爬山、漫步、徒步、逛公园，搭运动裤、防晒衣、工装裤，随便摆，轻便跟脚，舒适安心。再说一下购买的方式，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跑鞋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这个鞋是专门为亚洲的脚型设计，通过加宽的处理啊，比方说有人有扁平足啊，或者是足弓比较低，包括足外翻的人群是可以选择这款鞋的，因为它很贴合，不挤脚也不磨脚，解决了普通跑鞋磨脚和顶脚的问题啊，大体重的人群也能够稳稳落地啊，降低运动受风险。喜欢亚瑟士经典跑鞋的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跑鞋两个字就可以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
0: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最近一汽大众奥迪全新一代 Q3L 正式现身工信部的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新车涵盖了 1.5T 2.0T 低功率 2.0T 高功率三个动力版本。从申报图来看，全新的 Q3L 前脸采用了大尺寸八边形进气格栅，内部呢是熏黑蜂窝状的纹理，整体视觉效果比现款更加扁平宽阔，视觉重心更低。大灯组是采用了分体式设计，上方为纤细的 LED 日间行车灯带，如刀锋一般贯穿车头两侧，下方主照明灯组嵌入了两侧竖向的进气口造型当中，形成极具辨识度的前脸特征。前保险杠是大面积的黑色蜂窝下格栅，配合两侧导流槽，运动感拿捏到位。在车身侧面加长的比例明显更加舒展，一条贯穿前后的高腰线从前灯延伸到了尾灯。车门下方内凹设计搭配了黑色防擦护板，丰富了光影层次。全新 Q3L 长宽高分别是4643×1862×1623毫米，轴距是2791毫米。相比现款 Q3 轴距是2680毫米，加长了足足111毫米。后排的腿部空间预计将有明显的提升。全系五座布局，前悬是940毫米，后悬是912毫米，接近角达到16度，离去角是20度。入门版搭载了 1.5T 发动机，最大净功率是118千瓦，中配版搭载 2.0T 低功率发动机，最大净功率是137千瓦，顶配版搭载 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最大净功率是162千瓦。 2.0T 版本均标配了20英寸的轮胎，而且高功率版配备了红色的

刹车卡钳在视觉上更具运动感。三款动力车最高车速都是200公里每小时。2026年的英国古德伍德速度节已经正式开幕了，连续三年参展的比亚迪携比亚迪腾势仰望三大品牌重磅亮相，以2016平方米的超大展台刷新了古德伍德33年历史单项展台的面积记录。本期展会最大看点仍然是腾势 Z 的全球首发，新车是由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跟前 F1 世界冠军杰森巴顿联合揭幕。这场首发仪式也正式标志着腾势品牌落地英国，全面开启了欧洲高端新能源市场的深度布局。腾势 Z 呢，一共推出了硬顶版、敞篷版和赛道版三款正式版本，同时打造了一款专属特别版的车型，计划在今年秋季向纽博格林北环赛道量产，单圈纪录发起强势冲击。这款车型此前在北京车展惊艳亮相，凭借着极简流畅的超跑车身线条，融合了优雅美学跟专业空气动力学设计，完美诠释了腾势超凡科技驱动豪华的品牌理念。车型独创2+2座椅布局，搭配宽裕的后备箱空间，打破了传统超跑实用性不足的短板，兼顾极致性、竞速能与日常的通行场景，同时提供10多个高定外观内饰配色，满足高端用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在性能方面，腾势 Z 搭载专属 E3 方跑车平台跟第二代的高片电池，配备了3电机，巅峰马达达到了1605匹，其中硬顶版100公里加速达到2.25秒，赛道版仅有1.96秒，极速可以达到350公里每小时。同时，车型实现了5分钟电量10%充到70%，9分钟充电至97%的超快补能，兼顾极致性能跟实用体验。除此之外，比亚迪集团本次还带来海豚 G、Shark、皮卡、仰望 U9、U8L 等8大重磅车型，完成了欧洲的首秀，全面覆盖家用、性能、豪华、越野，还有皮卡等细分赛道，展现了全品类产品的硬实力。未来比亚迪会继续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依托古德伍德等国际顶级舞台，持续输出中国汽车制造实力，加速全球化的高端布局，为全球用户带来更高品质、更极致的新能源出行解决方案。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是任何的和，颜是言论的颜，阅是阅读的阅，和颜悦车抖音号详细了解。

说唱武则天文琳达联手杨和苏共同带来这首歌，叫做小心思。他们俩一起唱的这首小情歌，你知道他的 beat 这个伴奏是谁做的吗？是万妮达的男朋友，来自英国的一位黑人说唱歌手，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啊， Harry Curry 来制作的。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他在去年发行的个人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Swag 当中的一首开篇歌曲，叫做 All That I Can Take。我很喜欢这首歌，让你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是反正我听起来有种 Michael Jackson 的感觉。你听听看啊， Justin Bieber 去年的歌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
1: 管理的
0: 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这是陈鸿宇的代表作之一，理想三旬由唐映枫作词，陈鸿宇谱曲，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当中。看到浓烟两个字我就直摇头，我是闻不了烟味的，但是的确这首歌就给你一种颓废的中年人然后在回顾过往的经历的情绪感慨。但其实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陈鸿宇只有20多岁，就是24岁的时候，陈鸿宇开始自由旅行，寻找自我，然后在路上完成了这首歌，完成了就是没有歌词的单纯的旋律。后来呢，唐映枫填词之后定名叫做《理想三旬》，两人当时都是20岁，离三旬还远，但是歌词唱的就是临近三旬的迷惘，其实也表达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我老在节目里头说，就是未赋新词强说愁嘛，觉得愁不怕，愁就要表达出来。千万不要憋着，憋着之后你会发现，等到你老的时候，你就忘了你的来时路。你年轻的时候感受了那些东西，因为没有记录下来，你就觉得烦。气焰突然间有高涨起来。只有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才知道，我今天早上为什么老是强调这个话题啊！此刻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以及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发送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来视频直播间找我聊天。如果说觉得情绪糟糕，咱们可以寄情于山水之间，比方说江苏广播一路繁花这次推出的是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主播带你一起出去。这次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是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而且去到的地方武隆是避暑胜地，很凉快。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头集天坑地缝还有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但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当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的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我们这个团是不涨价的，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一个人只要2980块，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以及全程酒店，而且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想要报名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里头有一个神仙价格畅游武隆的选项，点击进去可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啊。我们家继续听到这首歌，是电视剧影后的序曲，来自告五人创作演唱的《从未见过的海》。

告五人是我一直特别喜欢的一支乐队，就是他们的很多浪漫是有一种超脱世俗的那种矫情，我就喜欢这种矫情啊，独树一帜的浪漫。你想想多浪漫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词儿？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真实感受过的，有过真情被爱过的人才能够发出这样的感慨吧，才能懂这种感慨吧。没被爱过的人可能听了之后就觉得很麻木吧。我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还有就是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点赞。继续来听的是美国摇滚乐队 Fall Out Boy， 这是他为迪士尼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创作演唱的主题曲，叫做 Immortals。

别人中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好喜欢你》，喜欢就要正式的、大胆的、大方的去表达出来。这个小时的末尾要为你送上的是娃娃魏如萱，她为一部电视剧《茶间》所演唱的主题曲叫《茶有此人》，是由葛大为作词，陈建奇作曲。这首歌是以茶叶为喻，讲述了跨越时空的遗憾情感。更多互动可以下载装大蓝鲸 APP。接下来继续我陪你两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准备了超多好歌，记得继续守住，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在工作日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到4点，一天有4个小时来陪你听歌的时间。我非常喜欢这4个小时，因为可以把我喜欢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给大家做推荐。今天的开场歌曲，冰冰凉凉的声音，来自张信哲的《说》。

刚在视频直播间里的还有下雪的晴天在问说，这是他的新歌吗？这不是新歌啊，这是2018年的时候啊，已经是8年前，张信哲当时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永恒》，当中收录的一首单曲叫做《说》，这也是张信哲第一次尝试用 grooving 节奏来做的这个曲风。说是什么呢？你说我说他说，每个人口中对于爱情都有不同的样子，但是都是一样的影子，说的天花乱坠，但只有自己实际去体验这件事情，落在自己的身上才更重要。今天是三伏天的第一天啊，早晨我6点多钟醒来的时候，查看了一下我的手机客户端，显示当时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摄氏度，然后户外的体感温度它就是34摄氏度，我都不敢想象说三伏天的第一天早晨6点钟，本应该是清凉的户外就变成了闷热潮湿的天气。在这还要提示大家，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信息，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能够达到35度左右，然后明天的最低温29度，明天最低温29度啊，然后明天也是多云到阴，可能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但是别指望这个雨能带来短暂的降温，明天的最高气温依旧在35度左右。最近几天大家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炎热的三伏天好像都会让人觉得避之不及，不想去到户外，不想迎来三伏天，只想在室内待着。但是如果硬让你想一个理由，三伏天有没有值得期待的事儿呢？好像也能说出个一两个，比方说三伏天的时候，对于小朋友来讲就可以稍微加双引号的肆无忌惮的去吃冰饮了。平时比方说气温没到那个度的时候，家长都不会让小孩吃冰饮啊。然后三伏天的时候可以有正当理由。再一个，就比方说对于我一个邳州人来说，我老家是有伏羊节之说的，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大量的羊肉馆，新鲜的羊肉、羊肉串、羊肉汤，跟羊相关的各种包都很好吃，所以这也是三伏天比方说值得期待的一件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来说一说，对于你来讲炎热的三伏天有没有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或者是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信号到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上，你可以在微信上去搜索江苏音乐台这五字，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一边听歌一边来找我聊天。我们家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姚小棠的《现在就要见你》。

姚小棠，现在就要见你。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是来自美国的朋克摇滚乐队 Green Day， 他在2024年的时候发行了一首歌叫1981。1981是什么意思？不是说这是乐队成立的日期，乐队是成立在1986年。然后1981其实是暗喻了在冷战时期当时那个文化的特征，歌词当中提到了 Cold War， 冷战，包括东柏林，包括酸雨这些元素啊。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呐喊。

0: 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不要光说，来点实在的，比方说买个礼物，亚瑟士的鞋子要不要？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跑鞋两个字就可以去买了，吊牌价是1390，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现在直降千元，只要399，下单呢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价格很划算啊。而且现在下单有优惠，就是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立减5块，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块，两双到手大概算上去只要743块钱啊。这个鞋垫呢是高弹软缓震材质，踩上去有回弹感，就像踩在云朵一样，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足弓处的立体支撑设计能够托住你的脚心，哪怕是站一天走一天，脚底板也不会酸胀。鞋面呢采用的是工程网面材质，热气湿气能够随时排出去，天热穿一天脚依旧是干爽的。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跑鞋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今天是399买到一双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而且是正规货源啊，这个资质齐全，品质是有保障的，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给到这个底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薅大牌羊毛。这里是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一段广告等会儿再回来。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接下来继续送上的是来自北京的独立摇滚乐队花墙啊 Fancy Wall 在2021年发布的一首歌，叫做粉红色闪电。这首歌在他们 Livehouse 的巡演当中经常就是引发观众跟着一起合唱，而且被乐迷们称为是花墙的纯爱战曲，很适合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曲。
2: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生。
1: 我感觉这首歌也特别适合电视剧主角作为主题曲，这是周华健在2011年当时发行他的个人第30张专辑《花旦》的同名主打歌，那张专辑也是他的第一张叫全翻唱专辑，因为当中是以女性的角度去诠释歌曲，向他应该说是推崇的一些女伶去致敬，比方说翻唱了王菲的、林忆莲的等等这些女歌手的歌，有传奇，有至少还有你，有甜蜜蜜，有哭砂等等等等，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这个小时的末尾送上的是陈珊妮的《你要去哪里》，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这是我这两年特别喜欢的一位来自新疆的帅小伙儿 StepJard 一家的歌，叫做《我活着呢》。这也是胡歌、高圆圆主演的一部电影，叫《走走停停》的主题曲，来自唐田作词，鹏飞作曲，并且担纲制作人。听着歌名有点吓人，什么叫我活着呢？因为你在成长路上经常有人会说你要找到更好的自己，但更好是什么呢？如果说找到更好才有意义，那意义又是什么呢？对吧？在找到所谓的更好之前，我就不能对当下的自己满意吗？这个不符合世俗价值当中成功标准的人生，难道就不值得一过吗？就这首歌曲想要给大家做的一个思考。然后呢，唐田给出自己的解答，就是活着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所以就是我活着呢，就这首歌想要表达的。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你来说一说三伏天，炎热的三伏天有没有你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儿？虽然说大家避之不及，但是三伏天还是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事儿。比方说，好可以不错，他说这么热的天就期待能够减一点体重吧，哪怕是1000克。肯定可以。他们说三伏天减肥是一年当中效果最佳的这30天，今年是40天啊。三伏天比平时稍稍控制一点儿，它的效果就是成倍的增加啊。如果说有减肥计划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这段时间尝试一下。孟子他说就想待在家里吃点好的，吹吹空调，等下周末七宝双休就打算去三刷徐州了。哎，刚我也讲到了三伏天对于一个徐州人来说，

参加扶阳节，吃烧烤，喝羊肉汤，也是三伏天这个庆祝的方式。什么事儿都离不开吃啊！你也可以来讲一讲你期待的事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曾经参加过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安生的歌，叫做《议会爱》。

首歌叫做议会癌，就是艺人 I 人 MBTI 的测试，外向的艺人可能在某个转角也会变成内敛的 I 人，就是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就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来自一个美国的摇滚乐队 Lenny， 虽说是摇滚乐队，但是他们这首歌做得非常的小清新和美好。2023年当时发行的这首歌，歌名既是单曲的名称，也是专辑的名称，叫做 Alonica。这首歌也被很多粉丝誉为是治愈心灵的作品，因为它讲到的是从洛杉矶孤独当中去逃离，然后歌名叫做 Alonica， 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地址，而且 Alonica 就是把它那个单词分开之后就是 a lonely car， 所以它很适合一个人孤独的开着车。这首歌可以收入到你的歌单，我们来听这首 Lenny。

种音乐的空间性和丰富性，也就是他心中悟空或者是西游天地的一种表现了。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的是 Jam 邓紫棋改编翻唱告五人的歌《唯一》。

邓紫棋曾经收到过初恋给她的告白卡片，上面就写着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但是多年之后她就领悟到说，其实不必强求成为别人的唯一，因为爱是自己的选择，跟对方的回应没有关系。所以基于这个感悟，对于告五人的这首唯一就进行了改编啊。我们将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No Shade and Pity， 这是双人电子组合的 Chainsmokers， 它以佛罗伦萨的 PT 宫为背景，然后描绘的就是街头人头攒动、情感释怀、自我重建的一个过程。而且这首歌成为他们当时在中国，就是成都、南京、佛山三站中国巡演的开场曲目之一啊。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好听吗？银河快递的《不要脸》，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就不想装乖，不想讨好，我就要不要脸的笑，也是表达了很多人的内心，不要被那些世俗的标准框架，勇敢做自己的青春态度。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 Ed Sheeran Don't。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 Play FM 89.7 乐享派节目。工作日的12点到2点都有上华我来陪你，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我觉得和今天炙热的阳光非常搭配，阿肆《热爱105度的你》。 Super Idol 的笑容。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首歌，背景里的水声那个声音特别的清亮。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呢，是那个屈臣氏矿泉水的广告歌，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听完阿四唱这首《热爱105度的你》，我反而是觉得他这首歌里的元气和生命力都满满，就给人一种特别热爱生活的感觉。我还挺喜欢这种状态的，所以这首歌曲在今天时候分享给你，可能听感还会有些不一样吧。你说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是迎接台风，然后在黄梅季里，但是昨天下午的时候3:28南京也已经是出梅了，然后今天我们是入伏了。我给大家来说说接下来3天的天气啊，真的是那种晴空上线，盛夏热度拉满的感觉。周三今天南京多云，28到34度，那周四呢依旧是偏闷热的感觉，气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有小幅变化是星期五，因为星期五会有小雨啊。天气预报是这样显示的，温度的话会在33到34度左右，可能会稍稍的褪去燥热。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阴天还是雨天还是热闹的晴天，不要让平淡日常困住自己。开启热闹时光，接下来我们交给吉克隽逸，动感节奏就位，喊服天了，一起来听这首《惊喜派对》。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奏是城市的脉搏，也是午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嘿、hey, 欢迎大家来到 Play FM 89.7 乐享派之奈斯研究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这期呢，我觉得带点科普性质，因为一入伏天我就觉得天热，大家一定会去玩水啊，多少会吧，就是你想你在那个小溪水里或者说是泳池里多开心啊，对不对，玩水多清凉。但是许多人现在也越来越担心一些公共场合了，很注重个人卫生，然后怕沾染到一些小细菌什么。今天我就给大家研究研究怎么样做是最防护好的，你既可以到公共泳池去游泳，但是也不担心这个水里的微生物和细菌呢。哎，我们先来破除一个误区啊，就是你正常游泳的话几乎是不存在感染一些毛病的可能性，就大家不要太过紧张，觉得我一到公共场合去游泳，一旦会碰上这个其他的细菌就必定会染病，不是的。但是如果说疏于防护，你像皮肤敏感的人，那有可能像耳道发炎啊、结膜炎、肠胃不舒服，它还真就是真菌带来的。与其挑剔泳池的环境，不如我们自己把提前的准备稍微做完备一些，你做好个人防护就可以安心畅快玩水了。那接下来这个玩水必备的物品清单我也给大家整理好了，我觉得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
0: 心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顿丰盛的自我。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嘿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上新啦，江苏广播一路繁花，我们又要重磅上新，一听很耳熟，对不对？没错，一路繁花呀，真的是要带你一路去看繁花般的美景。去年我们的游三峡是广受好评，而今年呢，这一次的行程依旧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没有舟车劳顿，有的真的是一路的欢歌笑语，而且呢是由江苏广播的主播亲自带队陪你一路同行哦。这一次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可以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我们去的武隆可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啊，但是全程几乎不用你爬山，路线安排得非常人性化，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不费腿啊。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也是升级了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的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就搞定了。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是非常超值了。名额也是有限的，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我们来听黄龄的《十样花》，

0: 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橘子海带来的夏日漱石。橘子海乐队是一支来自青岛的摇滚乐队，他们2012年就成立了，所以它不是一支新的乐队，但是你能听得出它的

氛围感真的是很让人爱啊，尤其在夏天听。乐队呢是由主唱兼吉他手张坤明、贝斯小鹿、鼓手清晰组成的。自从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听到他们这首《夏日树》时，真的每次开车出去，你正好看到如果是夕阳西下那种粉色橘色晚霞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想到这首曲子的前奏，很洗脑噔以及呢与之对应的清晰又通透那种颗粒感的节奏吉他。这首歌是说，即使你的生活一地鸡毛，你依然可以选择浪漫的过一生，把不开心的情绪放弃掉。歌词是有很大遐想空间的，我觉得每个人听它可能都会联想到不同的东西。在歌曲里完完全全藏着初夏大海边的浪漫味道，分享给此刻的你。接下来我们听到阿肆、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

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同时光的分享了，明天的乐享派，我们再见，拜拜。

太喜欢这段钢琴的独奏了，尤其是当你一个人想要情绪流淌，想让自己情绪释放的时候，这首歌就给你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是来自吴青峰的《太空》，一个人在深夜被情绪淹没，仿佛是漂流着，又好像是一个人在漆黑的太空里头航行，不知道自己会去到哪里。那种没有重力、没有可以依靠的情绪漂浮的状态，就被吴青峰写在了这首《太空》里。所以太空讲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来自于心的那种空洞。然后我们刚听到的这段钢琴，我不是夸吗？吴青峰当年上过歌手2019，当时替他编曲的那个好搭档刘胡毅来负责了这首歌曲的弹奏。然后一般情况下歌手录歌呢，都会先把乐器呀、伴奏啊先录好编曲，然后歌手再进棚听着那个编曲去配唱。但这首歌很有意思，是吴青峰他先录好自己的 vocal， 先把唱给唱出来，然后再邀请到了刘胡毅跟着吴青峰歌声的律动演奏出钢琴的呼吸。这是非常困难而且是非常挑战演奏者的一种录音方式，但你就感觉整首歌曲情绪跌宕起伏，一气呵成，特别的舒服。人是需要情绪的托举和变换的，有的时候可能太过心狠或者是麻木，这些人他们需要这些动情的音乐帮自己疏导疏导。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单依纯的《胃》，同时提示你，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你在三伏天的第一天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炎热的三伏天有没有你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呢？

来自单依纯的《喂》。我们继续要送上这首歌，叫做 Young and Dumb， 年轻又愚蠢。这首歌也是特别选录的，来自加拿大的歌手 Avril Lavigne 跟加拿大的流行朋克乐队 Simple Plan 在去年合作的一首单曲，当中还特别回溯了 Avril Lavigne 他在当年出道的时候，2002年，天哪，已经24年前了，当时的一些叛逆青春，包括巡演的生活、纹身、砸酒店房间这些叛逆的往事。然后这两组音乐人也是20年后再合作，所以你听到 Simple Plan 主唱 Pierre 在那个副歌部分就唱出感觉一切都没变，好像就是摇滚这颗心始终不死，始终年轻。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但来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漱石》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刚才在视频直播间掰扯了一下，我说好像维密大秀已经很久没有了，然后在这个听友苏瑞娜的提醒之下说好像是有的，我刚在网上搜了一下哈，2024年2025年都陆续又开启了，因为我记得当时2018年因为收视率的暴跌，后来从2019年他们就宣布说暂时停办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大秀啊，后来是时隔五年之后换了 CEO 又重启的。我们家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大热美剧嘻哈帝国的音乐制作人 Jim Vings 跟这个英国的电子音乐组合，也是学霸英国剑桥学霸组合 Clean Bandit 以及德国的制作人 Topic 共同带来的 Drive， 动一动吧。唱的人是来自英国的歌手啊 Wes Nelson。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带着的

还是想念，来自汪苏泷的创作和演唱。他说要敬每一个勇敢而坚持的自己。想念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想念学校操场的傍晚，那时候不需要担心明天会怎样。比方说想念十八岁的时候离家时的忐忑心情。轨道通往的目的地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胆怯，还有一面就是憧憬。再比方说会想念第一次怦然心动，第一次不计后果的告白，想念在此之前好像对未来永远充满着希望，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种轻狂岁月。人是不是真的越长大有时候会越胆小啊，甚至会显得有点悲观，所以我们要时不时在音乐当中回溯自己的初心。继续来给你推荐的好物是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两字就可以去买了。这件拉夫劳伦的经典纯色 polo 衫是自带格调，日常通勤比方说搭配直筒的西裤休闲裤，干练得体不死板，见客户开会汇报工作都是拿得出手的。那周末约会逛街搭条牛仔裤配双小白鞋或帆布鞋，那种毫不费力的时尚感就出来了，不用刻意打扮一看就知道是讲究人。包括情侣可以各自买一件不同颜色，男生黑色配女生白色，或者男生藏青色配女生白色，出门呢也不用商量穿搭，看一眼就知道对方的心思。居家休闲遛弯散步搭配一条运动卫裤，舒适自在又不会显得随意。专柜价格是1199，要贵。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是只要299块钱，三种颜色可选啊，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都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的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就立减10块钱，到手就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想要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两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再减5块钱啊。继续来听来自美国的电子流行女歌手 Ava Max， 也是神曲制造机啊，来

在去年发行的个人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Don't Click Play 当中的 Loving Myself，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 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好妹妹，不如听一首歌。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这首歌真的要读着歌词来听，到读着歌词又害怕有人会说我矫情，我就要读。逃跑计划的海鸥，他唱道：我知道所有的伤痛都会过去，也明白有些遗憾会永远留在心里，但愿那海风再起，海鸥落在那礁石，我终于对着大海放声喊出你的名字。你知道这样的歌词对于十多岁二十多岁年轻人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吗？那种释怀的憧憬跟幻梦的放下，这几句歌词足以宽阔，但是当你真的到了一定的年纪，老登中登中上古神登，你可能对于这词儿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有时候你真的要反思，没有任何感觉是你成熟变得更厉害了吗？也有可能是你变得更麻木，心变得更狠了。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逃跑计划乐队的海鸥，是他的主唱毛川独立作词作曲。毛川呢，从小是生活在

好啊，不用特别那种就是城市化的表达，太多的章程夹杂在自己身上，这就是年轻人该有的状态，感受到什么直白的去表达，然后接受这个年轻人在自己情绪爆发的时候的直白表达就特别好。这是甄子丹的女儿甄继如，她15岁的时候就创作了这首曲，后来呢是邀请到王菲的女儿窦靖童进行填词，我们刚听到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提所演唱的 Story That Never Ends。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送上的也是很 chill 的声音，不想

零号呢有理想，这首歌想表达什么？一句话就是把眼前的事儿做好，这就是理想。零号说自己不是那种有远大抱负的人，不会想很远的事儿，每天把自己眼前的事儿做好，朝着远大理想往前走，这就是他的理想。你不必去承担那么大的所谓的什么抱负，我一定要把这个什么打造成一个什么什么样，我要涵盖ABCD 1234什么都想要，到最后什么都得不着。所以有的时候就做好眼前这一亩三分地，把它耕好地，做好事儿，然后态度积极一点，然后面对工作正面一点就够了。继续送上的歌曲，张含韵的钥匙。无论外界纷扰如何，只要心中有爱，有梦，有坚持，就能够找到自己那把钥匙，去开启通往幸福跟自由的大门。

这些年在各大综艺当中也见证了张含韵从年少成名，然后一路背负很多逐渐成长，学了各式的本领，然后再到现在她的声音对于稍微有点厚重歌曲的表达的那种直观的体现。接下来听到的这位也是，因为当年他在选秀出来的时候有点名不见经传，但是后来唱片公司就在努力把他打造成这个时代的那种就是类似于流行巨星的模样。他叫做 Benson Boone， 他最标志的就是在舞台上可以从台上翻滚大跳去表达。这首歌呢叫做 Sorry I'm Here for Someone Else。 这首歌很有意思，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去餐厅去约会一个对象，结果呢在餐厅里头突然间看到了前任出现，他就只能硬着头皮说，我不是来找你的，抱歉，我是来找别人的。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的音乐类型了，因为合成器的音色非常的有未来感，好像两千年该有多酷，就是用这样的音色去呈现的。但是 Disco 就是它过分相似的那种听感跟固定的节奏就成了一种过去式的东西。然后你听到新裤子乐队，他们是对 Disco 的缅怀，但更是对那个就是对明天都充满着希望跟期盼的黄金年代的追忆。所以有时候听着这样的歌你很嗨，但是你在现场看到他们的演唱，你蹦完之后又会有一种淡淡的感伤。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家继续来听年轻人的表达。这首歌有点像很古早的台湾偶像剧的主题曲，有点像王心凌林依晨那个时候那种氛围感，但是这是五月天的鼓手冠佑的女儿，经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啊。暑期去到哪儿都贵，但是呢这个案子因为是在暑期之前老早就已经敲定好的，所以就是暑期别人涨价我们不涨价，2980块钱一个人，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的酒店，而且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非常的超值。想报名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去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着你来出发。我们继续来听澳大利亚的一支流行朋克团体啊，五秒剩下 5 seconds

0: 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五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高温闷热天，好像来听听这样的古风音乐，就会觉得内心清凉了一些。我们听到这是胡夏为网络剧《水墨人生》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就叫《水墨》。但是我刚在视频端还给就是视频端的网友做推荐，我说我更喜欢这首歌的原作者刘凤瑶，他演唱的版本。我觉得比清泉王子胡夏的声音很干净啊，但是比胡夏演唱的版本就更加的有韵味。然后刚刚呢看到了南京市气象台在3:38，大概在10分钟之前发布的高温预警信号，说预计明天到后天南京城内各区大部分街道镇的日最高气温会升到35摄氏度及以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比方说尽可能的午后减少户外活动，然后家中如果说有老弱病幼人群，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及高温条件下作业，还有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尤其是35度高温，如果说涉及到危险化学品货物的装卸工作，装卸点要选择就是气温比较低的时候，那个时段进行啊，要采取适当的喷淋这些降温措施啊，就是。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5: 耳机分你一半，
4: 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6: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七月十二号那天呢，他们又合作上线了联合 EP， 叫做《太热爱》。那其中不仅是包含了 Crazy Love， 还有其他四首歌曲，我觉得质量都还蛮高的。
1: 对。
0: 那么今天的这个板块呢，咱们就来分享一下来自王以太跟艾热全新上线的 EP 当中的作品《移居星球》，从夯到拉，你能给到什么？
2: 对，像王以太跟艾热，别怕变老，对吧？那首歌 KDA 实在是太高了，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一把《移居星球》。

0: 首歌来自王以太和艾热他们的新作品叫《移居星球》，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1: 哇，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整体给我感觉就是好舒服，真的，我整张专辑这张太热爱这张专辑里面的所有歌曲我就觉得好舒服，
0: 我也觉得非常舒服，而且我已经想到它的适配度方面，适配度巨高。
1: 对，就是前段时间啊，我是看到那个艾热跟王以太他是开了演唱会，我看到他那个 cut， 我看着那个画面我都想去了，就特别的嘉年华那种感觉，各种礼炮那么一放，啪一下，超级超级热烈浪漫的那种感觉。
0: 对，很符合他们这个 EP 这个组合的概念还有听感。
1: 对，我先说的就是，其实当年啊，就是王以太刚在新说唱当中出现，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我其实对他没有太大的感觉，然后直到他跟艾热的合作，我是觉得这俩人真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这种感觉，就真的几乎他们的合作的每一首歌曲就是跟我刚才讲的那两个字一样，就是舒服。我真的得再夸一夸艾热，就不是因为他是我老乡我才喜欢他，就我真的是被他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因为我们当年不是盛放音乐节也是请到过艾热，
0: 对，
1: 当时很多同事都去对接过他们，真的人超级

0: 一棒，
1: 是
0: 对吧？对他都是零差评的。就他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风格，他既可以玩特别凶的那种风格，比如说之前他还有跟崔健的一次合作，就是那种很现实题材的一首作品，叫《水泥墙》吧。
2: 哎，我们是不是有在节目里放过？
0: 那首《水泥墙》好像没有，
2: 没有是吧？啊，但我听过那个歌，我知道的，
0: 就特别的有劲儿。而且之前崔健不是，好像前两年开那个线上的演唱会的时候，好像什么雪山演唱会的那个演唱会的时候，他专门是请了艾热作为嘉宾，然后艾热当年我也是在那场直播当中，我发现他还能玩这种很 reggae 的东西，就很牙买加味儿，超级超级正。
2: 艾热很有才，他很多东西之前在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有玩那种世界音乐的，他好有才的，好多种音乐。
0: 什么千里万里、喀什之声，我真的太棒了，每一首歌都好棒。
2: 还有他跟那个米尔艾利一起合作的那首歌，
0: 哦、对，
2: 当时去帮他唱的。像刚才那个《移居星球》，我一下就能想到，你说这首歌拿来做那种跟环保相关的 BGM。比如说治沙，你觉得是不是配？
0: 适配。
2: 你觉得他们没有考虑到吗？
0: 对，
2: 就我们这个大西北，然后我们去治沙，去种那个梭梭树，锁住那个绿洲，制造绿洲。《移居星球》这个歌完美的去契合这个，包括很多的，比如说地方文旅啊，都能够用这样的歌。
0: 就是有时候我是觉得做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宏大的这种主题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音乐人都会陷入一种误区，就是他可能会把这首歌做的特别的口号化，特别的所谓的打引号那种俗套的感觉。但是艾热跟王以太这样的合作，然后唱这样的主题，我觉得完全没有这样的毛病。就
2: 没错，
0: 你即使你不要把它当成一首公益歌曲去听，不要把它想象成有那么宏大主题的歌，那你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依然还是会愿意把它加入到你的歌单当中。
2: 这就是他们俩这个组合的神奇之处，你可以拿它适配很多东西，它能够适配你的车载收听，它也能够适配一个宏大主题的宣传片或者是一个宏大的派对。那接下来我们在打分之后还会带大家再一次的重温一下刚刚那个海马提到的 Crazy Love。
0: 对，那刚才这首歌如果让我打分的话，移居星球我给一个顶级。
2: 你给顶级是吧？
0: 对，
2: 我给一个人上人。非常的不错，应该比人上人要再高一点点。你像下面这首歌一模一样的感觉，你可以比如说在参加一些派对的时候播放这个歌曲，包括有一些文旅的活动，比如说你就想象你就去阿那亚魔法州，有这种 crazy love， 或者说是那种十二月份的那种时候，对不对？就很适配。我们来听听看，如果你之前还没有听过的话，这是来自于热爱组合，
0: 王以太跟艾热的合作 crazy love，
2: 太热爱。

0: 接下来我们来推荐演出2026派克特 Unpacked 他的巡演合肥站，时间在8月8号，票价呢是168258和368。
1: 对，派克特最近也是登上了巅峰对决啊，就感觉今年的巅峰对决的热度都还不错，感觉说唱圈这些哥们儿们啊就开始做巡演了。这派克特的确，我觉得他整个圈子里面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物、啊。
0: 是 OG，
1: 对 OG， 就不光是他自己的说唱技巧、创作能力，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直以来都是其实在活跃在幕后当中更多一些。
0: 对，
1: 就帮很多 rapper 都担任过制作人的角色。
0: 对，他也敢点炮啊，有一些我知道，比如说圣宇，他有一些那种 diss 的那种单曲。
1: 嗯，
0: 其实也是派克特混的，锦上添花，你听过吗？
1: 啊，我听过，
0: 对吧？去浏阳看大花炮，就那个，就是派克特给他混的，最后把那个浏阳河加进去，就是他的手笔，可猛了，他不怕点炮。
1: 就是我发现，不是我是觉得派克特啊，首先这歌写的是什么东西，跟我没关系。啊，我就是接一活帮你混。
0: 对，我是干活的。
1: 对，
0: 就是他感觉他哪一边都不得罪。当然，有的人是不是那么喜欢他，但也不会有人说，我觉得，比如说
1: 我不喜欢他，
0: 这人不行，或者、我还真没听过。
1: 对，我觉得派克特，我是一直觉得他在整个说唱圈，不管是南方的说唱还是北方的说唱，他都是算是一个老 OG、老大哥、老好人这么一个形象。
0: 感觉
1: 说唱刘玄德，
0: 对，就真的很像这个说唱贝哥，而且他就说话是好使的感觉。大家听到这个，他都会给他一个面子。
1: 说派哥都来了，那走个面吧，那
0: 对吧？然后他也成功的带起了一个西安美食啊，也早餐经常吃，叫丸子胡辣汤
1: 啊，
0: 说经常喜欢去那儿吃，就喜欢坐在那个马路牙子上面，然后就在那儿吃、那家很好吃。
1: 就不过话又说回来啊，就是派克特这些作品、这些歌，有时候我自己确确实实在平常也很少听，因为我会觉得可能是。太过于先锋了吧，可能是太过于那种元素太多了的话，让我觉得有点闹。
0: 对，而且它也饱满啊，它的内容也非常饱满，但是它的比赛实力还是挺强的。但是怎么说呢，它是 respect 吧， respect、我们来听听是那个点赞的情况算不算假性友谊呢。
1: 哦，确实当时毕竟他是团长嘛，
0: 嗯，
1: 对吧，他毕竟手底下可以有点人啊，有人想加入他那个团就得给他点。
0: 你们学校有没有这种情况？
1: 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0: 艺术生最烦人了。你昨天说什么？
1: 什么各种文体部，什么部那个部了？
0: 学播音的，学艺术的，太烦人了，太能装了。
1: 好了，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夏之瑜跟蒂斯卡的合作《新世界》。
0: 真尴尬，我说完这个我好尬。
2: 女人面前潇洒，钱拿起随便花，臭毛病改不脱，从井口跳出切溜蛙。一出生反而现在喜欢住高楼，怪老妹儿就爱街上长的大野狗。朋友洗打牌，躲到边上下几手。

0: OK 啊，那么我们听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聊。刚才海马有个预告啊，想说点什么，你是打算什么节点说？
1: 没事，什么时候都行，
0: 什么时候都行，
1: 先说也行。
0: 那行，那你说，那你说。
1: 对，我又想到了一个，就是之前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个让我印象超级超级深刻的一个假性友谊的一个事儿。
0: 但说无妨。
1: 对，我当年不是我们那个毕业汇报演出结束之后，班里面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聚餐。啊，然后每就那个聚餐里面，大家可能因为要毕业了嘛，就一定会喝的那什么七荤八素呢？
0: 哦，没有
1: 啊，一定
0: 就是稍微会整一点，
1: 整点，
0: 你注意一点啊！我们现在广播里面说，你哪个学校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你确定要说吗？
1: 哎，可以啊，就是，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师弟，其实我在学校里面跟他。就是交流的也并不多，我们俩互相都有联系方式，但是平常也没有什么太过多的交集。然后当时我就是差不多，因为我觉得太晚了，他们还准备去唱歌，我就不想去二场了。我说那我先回家，我困了。
0: 明白明白。
1: 啊，我就累了，我就先我准备就。背着我的包啊，又拿着我各种那些师弟师妹给我送的那些花包什么的，我就准备先回家卸妆了。我就累了，就搞三天演出呢，
0: 晚上跳舞了是吧？
1: 然后准备走的时候，突然我被一个就那个师弟抱住，我突然抱住，
0: 从后面抱住，
1: 然后他立刻一个转身转到我的面前，又从正面抱住我，
0: 再抱一次，
1: 就又开始哭，
0: 从。
1: 他说：“师哥，我舍不得你。”我当时人都懵了。
0: 你跟他真的关系也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什么交集。
0: 那他这样子，先从你后面抱，再从你正面抱，是不是旁边有很多人？
1: 是的。
0: 对啊，那不就表演吗？这纯假
1: 的。我天哪！
0: 他是表演班的表演系。
1: 我当时因为，他是播音的。
0: 哦。
1: 但是他现在不做这行了。
0: 哦。
1: 确实也去当了个演员。
0: 哦。
1: 啊，舞台演员啊，
0: 那。那其实我觉得你当时可能就是不是很舒服，但其实有可能人家只是刚好在业务上面的一个，对吧？这也为他未来的转型在那个。我只能说你真的太 real 了。这个其实很常见，这个。
1: 对啊，
0: 但是给你留下的这个印象很深。
1: 我因为我本身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那种小透明。纯纯小透明，
0: 是小透明。
1: 我当时确实我在学校真的是小透明，那学校的那些师哥师姐我都不认识几个，好不容易认识了一个，还是之前可能是因为在学校里面有过那个接过活还是怎么着的联系过。
0: 空城在调侃你，他说师哥你不能离开我，我要在你的 T 恤上面写一个留字儿，把你留下来，留下来。
1: 对，当时就把我搞得还蛮尴尬的。
0: 但你分享这个事儿其实挺复杂的。你自己细想一下，是不是挺复杂的？
1: 啊，
0: 是师弟是吧？
1: 对啊，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不好说这个事儿。那我们回来接着聊啊，我也快速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假性友谊的人群差异。假性友谊在调研当中说，在25到30岁这个年龄段是高发期。是吗？说职场社交、老同学的重叠，包括圈子固化，很多关系，说实话有点鸡肋。然后我觉得不是吧，在我看来，我觉得假性友谊应该是年龄越大越高发
1: 啊，
0: 因为年龄越大越高发的点就在于大家都已经没有像原来刚刚出入。

0: 会比一般的那种二三线城市可能会要高一点，强一 点，
1: 强得多。他你就别看友谊了，人和人之间，你就看个人形象，他都得维持，对吧？
0: 对，
1: 你饮料也好，或者说是吃的东西，你得是有机的，
0: 对，
1: 得是 organic。然后呢，你买的这个衣服，你得是，他们很多讲究，一段时间流行什么，你得抓住那个 dress code。
0: 对，就是、就是你在你如果不去做某些事情，不去维持这段关系的话，就别人会以为你不合群。那我觉得不合群这个事情，在很多一线城市的某对于某一个个体来讲，其实是有一点接受不了的。
1: 对，
0: 就他必须得融入这个群体，然后来获取一些其他的一些机会 啊资源什么的。
1: 你就别嫌我们节目讲话有点直接，就2026年7月15号这个时候，你在朋友圈，比如说你今天出去玩了飞盘，你敢好意思往朋友圈发你玩飞盘吗？
0: 对，之前都人家都玩 Heroes 了，
1: 对啊、人家都玩派克球，
0: 对，
1: 至少都打个网球，你现在还有人发，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其实它不仅是维持表面上的友谊的和谐，在越发达的地方，它还得维持个人人设，
0: 哎，
1: 对吧？你这个偷摸喝瑞幸，你朋友圈发的都是 greed。
0: 对，大家现在
1: 是 blue bottle。
0: 你像现在大家都在那都在那松弛派对呢，睡衣派对呢，都在那活动肩颈呢。
1: 对呀、
0: 你端一个瑞幸，就是别人就会觉得哎你不合群怎么样？
1: 对啊，你看小肖就说多累呀、就得这么累。你不信你问问你在那个Zanetti这个同学，你问问是不是这样的？
0: 对，
1: 他好意思吗？发今天喝杯大瑞幸，
0: 吃玄武大馒头。
1: 对啊，那肯定不好意思发 manner。现在都已经退出核心交际朋友圈了，是吧？谁会在广播里面点这种事儿出来、我们也是事儿多着呢。我们来听首歌曲啊，只能听一点点，来自于 Tones and I， 这个词儿也挺点的。
0: 对 ，Wonderful。
1: 哦，这语气应该是 Wow，Wonderful，Literally not。Oh my God！ 我们一会儿见。

0: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这个小时我们的节目最后一趴继续又来到了关于这个逻辑方面的东西了、心理逻辑，大家不一定要认可，就是听听看看有没有启发，不认可大家也可以来说啊。假性友谊本质上是一种社交懒惰，说结束一段关系的成本啊比勉强维持的成本更高，所以宁可耗着。
2: 哎，
1: 同意吗？
2: 同意
1: 吧，
2: 同意，
1: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哎呀，我们都十几年的情就是认识十几年了，点个赞就点个赞吧，其实根本就压根不关心，
2: 对
1: 吧？
2: 就维持一下。
1: 对，然后很多人留在假性友谊当中，不是因为多喜欢对方，而是害怕没有朋友的感觉，害怕自己孤单或者显得自己不合群。
2: 我不同意这个，
1: 我倒挺同意的。这个在你身上没有，但在其他人身上会有，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他都害怕自己不合群。你把这个扩大一点，别光看你自己。怕不合群，怕不合群的恐惧感是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可怕，真的。就好像换位思考，在你看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其实它一点都不简单，巨难。好，我们接着说啊，假性友谊最大的伤害，不是对方不好，而是它会消耗你对真正友谊的期待值。长期处在表面关系当中，你或许会有点忘记，或者说或许会慢慢的不习惯真心被接住，或者真心去对待别人。这个倒是有可能的。还有社交断舍离这一块，老听到这个词断舍离，断舍离，它的核心其实不是说删掉多少人，而是要搞清楚哪些人是真的在意你，哪些人是互相利用，或者说是只是习惯了有你在。
2: 哎，这个我超级同意。
1: 工具人，
2: 对，这个我超级同意。就是我反过来讲，刚才我提到那个我当时在大学暑假回家的那个事儿嘛，

0: 我后面我想了一想，就是我为啥要装作表面上很融入他们，其实就是我当时潜意识当中我会认为他们的确是我的好朋友，对吧，好兄弟，我总不可能让他们去寒了心，就觉得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就不能让，就是或许我换个角度我也承认，就跟你说的一样，我的确在那个人生阶段我也是习惯有他们在我身边在了，就是每年暑假的时候跟他们去聚一聚，吃一吃，喝一喝，对，
1: 我觉得就挺好的，只要人家没有利用咱，或者说没有说不尊重，我觉得像这样十几二十年的情感，人家都能惦记你，喊上你，我觉得一般情况下我反正不会拒绝，你就忍一忍吧。
0: 我也当时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他们的话题我插不进去，
1: 下次你就硬插进去，你就当锻炼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唠嗑水平，你把他们假装成今天的这个你的课题，攻克他们，反正都是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9: 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5: FM
10: 现在时刻
11: It's time to
10: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12: Play what you want，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1: Play FM
12: Play what you want
11: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先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耳机分你一半，然后我觉得现在可以呼吁大家加入我们的基友群，我们基友群现在聊天的氛围好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2: 对，各位可以在我们大蓝鲸互动帖下方有，各位可以看到一个置顶帖，置顶帖点开之后有个二维码，扫一扫进入到我们的耳机分你一半的基友互助群，也是我们的节目群。
1: 对，然后进群之后呢先看一下群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对群的管理也会更加严格一些啊，就是肯定违规的事情你是不可以发任何的，然后我们也会把控一下聊天氛围。刚才稍微搂了一眼群里面大家聊的是热火朝天。

0: 但是今天
1: 什么让我们聊一期亲戚啊，我们不好聊啊，这个暂时我们今天暂时不聊亲，大家可以在基友群里面聊哈。然后看到卢卡说离职五六年的同事发朋友圈结婚，我点了个赞马上就被邀请了，我真手欠呐、啊！不是你点个赞他邀请你，你可以不去啊，你可以不去撒，
2: 对啊，你说你有事儿哎，
1: 对啊，拿随叫随到啊，你是宅急送啊，你是饿了吗？
2: 那个叫什么美达美乐，
1: 对啊，你是 Domino's 啊，
2: 对
1: Domino's 打钱、
2: 就是什么半个小时不到还再赔你一个披萨。
1: 哎，我就搞不懂了， 我想问一下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啊，就是真的可以做到比如说你临时通知你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你还是在外地结婚，你怎么好意思的，我当大家嘴替好不好，我真的你们怎么好意思的，你们干过这种事儿，你们怎么好意思的，就比如说今天7月15号下周我找一天工作日，比如说七月，我看七月几号是
2: 咱们就说下周一，
1: 对，下周一我结婚，我到，比如说我到外地去办，我在某某城市
3: 啊
1: 来，你怎么好意思的？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地点上面你学生啊？
2: 假如说是我在乌鲁木齐办婚礼，然后今天我给凯文说，我说哎，你要不要来我婚礼？我在乌鲁木齐，
1: 你给我多少钱请我去？你给我多少钱请我去？我买个机票往返5000块钱，对吧？我班也不上了，假也请掉了，啥也不，怎么好意思的？我就当个嘴替 啊。然后我接下来再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在假性友谊这个热搜里面有高赞的评论说。我摘了一个来分享啊，说刚工作那几年特别热衷于社交，啥局我都去，好友加了一大堆在微信当中，张口闭口我朋友太我太点了太点了，那时候觉得朋友多就人脉广，走到哪儿都有认识的人，特有面儿，
2: 就是这是我大哥，这是我乐哥，这是我三哥，
1: 对哪儿都认识，哪个厂子我都有人。直到前年创业失败，欠了钱，想找个人聊聊，翻了一遍通讯录，几百个打双引号的朋友，真正能打过去的不超过三个。那些平时在这个桌上啊称兄道弟的人，消息啊都不一定回我。从那之后我明白了，开始做减法了，无效的局不去，没必要的关系也不用维持，朋友不再多，而是在你最难的时候有那么两三个能站出来就够了。
2: 哎，我是跟你说，我是真的见过，就是在酒局上两个本来都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然后喝了点儿之后就开始拜把子，
1: 嗯，
2: 拜完把子以后第二天陌生人依然是陌生人，
1: 太有活了。我觉得就应该
2: 哇，互相磕头啊！
1: 我觉得就得开个直播。我跟你说，你直播要开这个也好玩。
2: 哎，真的，我是真的亲眼见过两个人本来就是陌生人，然后第一次见面，因为喝了点之后，然后在地上趴着互相磕头，拜了个把子以后，第二天依然是陌生人。
1: 他们这在 cosplay 那个三国时期的故事是吧？你当时再加入那
2: 那就三结义了，那就
1: 对，给你 P 抠个图背景是不是桃树是吧？
2: 不求同年同日同日生
1: 啊、但求明天你还记得我。OK 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2: 啊，这首歌来自田约翰《爱人与被爱的姿态》。
1: 那听完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你问我答环节，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基友互助群，进群一起热聊，就在我们大蓝鲸的帖子《耳机分你一半》的置顶帖当中，保存这个二维码，然后扫码加入吧。
2: Yes。

0: 你问我答，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
0: 海马先生，请问你的微信好友当中假性友谊的占比大概有多少？
2: 我微信好友当中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友谊，没有友谊，
0: 就都不存在假性，
2: 就不存在假性，都我都跟他没有什么情感。
0: 你微信有多少人？
2: 我2000多人吧。
0: 2000多人
2: 啊，2000多还是1000多？1000多应该不到2000。
0: 哎呦喂啊，1000大几？
2: 小几？但
0: 1000小几？
2: 1500人左右吧。
0: 可以，真够多的。
2: 你多啊？
0: 不多啊，1000多还不多啊？
2: 哦，
0: 肯定多，非常非常多。你又不是做那种需要就是通过微信来销售啥的。
2: 对，就反正我觉得就基本上那么多人平常都是比如说有干个啥事儿加了一个微信，真正其实在这个这么多人当中跟我有意的我可能都不超过10%。那在这个10%的人当中呢，所谓就又得分了，就是真友谊跟假友谊。我觉得可能也有20%是跟我有真友谊的人。
0: 我如果按照这个占比的话，假性友谊占比，我直接说真友谊吧，要按千分之，就是百分号是千分之，对，而不是百分号啊。来吧，第二题啊，石头剪刀布，
2: 石头剪刀布。
0: 请问海马先生，你有没有过表面跟人家很好，其实心里觉得很烦的时候？
2: 那是有过呀，之前老在节目里面说，对吧？不是顺红酒，这不是爆发了吗？
0: 哦，就是朋友原来很好，但后来发现他变了，
2: 对，
0: 他不尊重人了。
2: 第一次我忍，第二次我也忍，第三次忍不了了，对，就直接就爆发了，不联系了，
0: 不联系了。
2: 对，
0: 这种感觉也挺好的，是吧？
2: 对，就很，我很真的乳腺都通畅了。
0: 你其实可以说甲状腺
2: 啊，甲状腺
0: 啊，石头剪刀布，
2: 石头剪刀布，
0: 赢一把吧，马哥，求你了。
2: 为什么？
0: 求你了。
2: 我已经在变化了。
0: 请问海马先生，最近一次觉得跟这个人聊天好累，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残忍。是跟谁？
2: 跟这个人聊天好累。
0: 你可以不说他是谁，你不用那么胆，就是那么真诚。
2: 最近
0: 你的物业管家
2: 也不是，就是最近一次，
0: 或者你说怎么个累法吧？
2: 就是你跟他说话，他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是他这个口齿不清吗？
2: 不是口齿不清，他的那个思维有问题。
0: 哦，
2: 没上过班学生。
0: 哦，
2: 真烦人。
0: 就是他有一些空中楼阁了。
2: 对啊，太理想主义。比如说。我那天不是准备给你讲了一个话吗？就是那天我看到了一个热搜，对吧？我刚刚看到热搜，我们当时备选选题，就是说你跟没有上过班的人没法交流。
0: 哦，你想说的就是这个是吧？
2: 哎，就是累，他的一些思维的方式，然后你跟你现在上班这种思维方式，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太亭台楼阁了。
0: 哦，我知道，比如说海马哥哥、海马叔叔，听说你是做音乐主持人 DJ 的，然后你也是参与活动的音乐节的。
2: 对，就假如说就
0: 对、哎、
2: 就是你是不是干过音乐节？米豆音乐节是你们办的？哇，
0: 对，
2: 我说
0: 是
2: 我然后能给我搞张工作证，把我带后台跟明星合影
0: 啊？对，就这种就烦人、
2: 哎、是烦人。
0: 我也遇到过这种。
2: 对啊，你说你他是没上过班，他觉得这个事儿我来做很简单。嗯，
0: 对啊，我也遇到过那种呲他两句或者不理他两次，他反而能好好说话了。然后啊，继续啊，石头剪刀布，我求求你啊，海马，请问你做过最硬着头皮维系关系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比如说具体的事情。
2: 最硬着头皮就是
0: 强压你的怒火，没有骂对方，还是
2: 的确有过。当时我可能是这段关系可能对我来说，如果维持好的话，是对我有利的。即使我很讨厌他，我还得给他送东西。
0: 哦，就是走面儿，是不是？
2: 对，走个面儿，面子得给。
0: 行
2: 啊，
0: 那行吧。最后一题你问我吧。
2: 哎，
0: 还要不要一次机会？
2: 不要不要
0: 不要了，
2: 我来直接问
0: 吧。你怎么了？都没有挑战的勇气了吗？
2: 我就不行了。对，
0: 行，
2: 俺不中了。
0: 连续输死了。来，你问。
2: 你觉得自己是容易假性亲密的人吗？
0: 是
2: 啊。有没有哪段友谊你疏远之后反而觉得很轻松？
0: 太有了，实在太有了
2: 啊。
0: 该从何说起呢？你能问的再具体一点吗？因为我太多了，我也没想过这题是能是我回答。
2: 就是类似于像我那种，就是 爆发了之后，还是说慢慢去梳理
0: 我觉得
2: 类似的事情？
0: 我觉得每一段这种让我这种人都能去梳理的友谊，都会让我觉得很轻松。我不是给自己打广告，而是我为了阐述我一般做事的风格是怎么样。我对基本上任何事情，工作也好，或者说是关系也好，感情也好，我都是把事儿做尽，就我拉满。我对你这个朋友也好，对这个人也好，我拉满；同事也好，我拉满。就是我会最大限度的为对方去考虑，但是我也不能都伤害我的利益，对不对？
2: 对。
0: 然后我都做得很漂亮，都做得很体面。那如果这样子都换不来一个舒服的相处方式的话，那我就当然会远离。远离完之后，我会非常轻松，而且因为由于我之前都做尽了的原因，所以人家也不会向我发难，或者会不会觉得我做的有什么问题
2: 啊？
0: 对对。但是我觉得，成年人之间友谊如果分开之后不互相抹黑，不互相说坏话，这就已经很体面了。
2: 对，
0: 对方也是个体面人，只是咱俩合不来
2: 啊，
0: 对吧？大家不要去做那种到合不来到背后去说别人坏话的事儿哈。这来自贺的 Crane，
2: 客客气气，
0: 客客气气的。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1: 《摩登嗨》，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0: 97.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7月15号星期三的傍晚17:47，欢迎我们在广播里面收听节目的朋友，以及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此刻正在线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我是杭城，这里是摩登派。刚才说了8月1号跟我一块儿去重庆，不是你传统意义上的重庆啊，对，我们这次不是坐船游三峡，当然了，在重庆市里头那些经典的地方。好吃的好玩的我们一定会去，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就是你看过张艺谋以前拍的很多大片。

0: 哎，我跟你说特别方便，所以赶快来咨询啊，想跟我去玩就留言重庆，在微信里面给航程留言，老朋友们重庆重庆等大家，新朋友加微信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小厨娘淮扬菜荣登必吃榜十周年，会员全新升级，99元买一张厨娘成长卡，能享受到322元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呢有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能用。6大会员特权包括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还有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总之，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99元办一张厨娘成长卡。那么今天的摩登派，我们要在悦人先悦己和你聊点啥呢？
1: 如果一味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方爱自己。
0: 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喜欢兴趣班吗？你说啊，我都一把年纪上兴趣班吗？哎，不骗你哦，我们可能真的是遇上最爱上兴趣班的一代人。很多人，现在我身边的很多人哦，跟年纪没关系哦，下班之后开始切换自己的身份，从职场的员工啊，奔向运动场培训班、书房，甚至去菜地学运动、学艺术、学外语、学手工艺，不计回报的栽培自己。小时候你可能特别讨厌兴趣班的拘束，长大后发现那些曾经被认为不务正业的时间，反而成为了成年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方式。按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越来越熟练地扮演一个角色，但兴趣爱好提醒我们，还能拥有更多可能。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这个观念你肯定很认可，用在报兴趣班上那再合适不过了。135学羽毛球，24健身私教，周末学画画，还要抽空练架子鼓。听起来是你家小孩很苦，对不对？不是的，这可能是一个快乐下班人的真实写照。因为小孩子可能是被迫的，但大人一定是自愿的。有人在网络上默默的书法打卡400多天，连发400多个视频，一路从篆隶学到行草。有人学水彩画，一画就是100张。游泳5个月的人报了游泳培训班，入门之后自学自游泳，跳发、鸭式下潜，21天培养习惯，屡试屡败。兴趣爱好的100次坚持却说来就来。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有毅力的，于是先上体验课就成了认识自己、体验世界性价比最高的方式。9.9块的体验课，试错成本多小啊，是生活中最便宜的兴趣班。滑板啊、拼豆、打毛线、学乐器都可以。数据显示，2025年体验课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70%，10块钱以下体验课供给量激增152%。这些兴趣班并不一定有直接收益，但是成年人依然愿意投入时间，因为兴趣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学会一项技能，而是让你短暂离开熟悉的生活轨道，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张震岳，爱之初体验。你真的愿意花钱的兴趣班是什么呢？

0: 这首歌真的好有年代哈，张震岳《爱的初体验》。不过如今他依然像个大男孩一样，永远都不会变老。说到兴趣班，所有的兴趣班里呢，运动类的兴趣班最让成年人欲罢不能，下班就去运动或者上运动培训课，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最近我朋友又要打网球呢，考虑一下啊。我说到运动，也得穿合适的衣服吧。你比如说Ralph Lauren 拉夫劳伦的运动服就很合适，那个 polo 衫去运动又有气质又好看，对不对？今天我们有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推荐给大家，赶快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很多朋友回复错了啊，回复短袖。夏天呢 polo 衫可以说能 hold 住所有场合了，去商场买线下的专柜 polo 衫，随便一件有名字的牌子都要七八百起步，稍微好要破千，买一件多心疼。今天我们是大牌捡漏福利 Ralph Lauren 啊，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拉夫劳伦火了几十年，国际轻奢大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一定有他一席之地。路过橱窗你都知道，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拉满，入手一件呢，三五年之后拿出来，那都是经典有质感不会过时的小马 polo 衫。搭配的时候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都是可以的。这也不是炫耀说穿名牌，而是我超有品的松弛感。专柜卖到1199块钱一件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我们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就是在薅羊毛。有黑色，有藏青色，有白色，三种颜色可选，尺码从 S 码到两个 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下单任选两件放到购物车，一起付款再减10块钱，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一款颜色都不多，也只有100件，所以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关键词短袖，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吧。添加客服微信，在这个优惠之上还能再减5块钱，等于又多省一笔钱。我再说一下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不要回错了，回的是短袖。江苏音乐台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短袖，短袖。拉夫劳伦299一件，两件再减10块钱。好吧，今天摩登派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聊那些花钱上的兴趣班、兴趣爱好，你真正花了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等你来聊天，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

0: 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5: 摩登派新之所。

0: 艺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7月15号，星期三。18:01，欢迎你继续在整点之后来到 P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杭城，周三下班路上和你一起听歌聊天。我们还在视频直播当中，你可以在视频号搜江苏音乐台，然后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刚才我说了那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万学中想买 polo 衫啊。你回短袖万学中，应该是个先生吧？你好万先生，请你给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短袖，不要回其他的。大家一听到拉夫劳伦，一听到破洛山，一听到就开始自己去写关键词了。不对，今天关键词是两个字短袖啊，回复短袖。昨天我在我的朋友圈还发了一个视频，有没有朋友刷到？玄武湖的那个荷花栈道，说实话，有人说你怎么才发这个荷花栈道啊？因为我之前没找着地方，洪水的房，它可是一个当年啊，作为这个湖一个类似于水利工程嘛，你就这么理解嘛，是在那个基础上的湖房栈道的悬空栈道，是悬空的。哦，我说那跟那个高淳就不太一样了。我再做了点研究，我就发现，以前这个地方啊，就是一边太平门一边太阳宫中间的这个荷花栈道，你以为以前就能看到吗？荷花能赏到吗？不，老百姓根本就

进不去，因为以前那个地方是黄厕库。什么叫黄厕库？就是装了很多皇上的一些名册呀，一些反正就是装机要文件那个地方，就是老百姓要搭进去的话是要格杀勿论的。然后就觉得哇，那跟高淳真的是不一样，就全国独一份儿，又能拍到明城墙，又能拍到玄武湖，又能看到荷花，还能看到紫金山和紫峰大厦，一定要去。然后那天我就去了，我说一定要去，而且我去完之后我说不但我要去，因为一开始我找不着我没去嘛，我得帮所有像我一样找不着的朋友们探探路。我就走了两条路，一条是坐地铁步行过去的路，很方便很好找，一条是开车过去停在太阳宫广场，开完车停车怎么走的路，给大家把这个路都探清楚了，我也通过我的视频记录下来了。唯一有一点，其实最美的时候应该是一大早我起不来，或者是傍晚我在上班，我是大中午去的，太晒了太晒了，各位去的话一定不要中午去啊，太晒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视频，就在我的朋友圈，就在我的朋友圈啊。今天不管是想这个咨询重庆旅游，还是想看一看玄武湖的荷花栈道到底多有历史，到底有多漂亮，到底该怎么去，你可以收藏一下我的视频，就可以按图索骥，不会迷路了，找一个舒服的时候去。入伏了，然后也出梅了，天气好的话，凉爽一点的时候，那个地方一定美翻了吧。来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视频，然后就在我的朋友圈，老朋友们直接刷一下，或者不想刷的话你就给我留言，我把这个视频转给你。那么新朋友呢，不管咨询重庆旅游还是去那个就是看视频，都可以跟我加微信，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只有一点不好，那天真的太晒了，我跟你讲，我发现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又晒黑了。所以一会儿我有一款我自己用的急救的不算便宜的面膜分享给你们，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不算便宜但超好用，郁可唯荷塘月色。

进去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最后成为专家，而是让自己切换一种身份或者状态吧。正是这样的切换能够让人恢复精力。如果你不及时切换状态，疲惫至极，但仍要跟眼前的任务死磕，那么你的大脑可能会不自觉帮你做出更加省力的、有及时收益的决策，甚至你还会陷入到注意力集中不了的状态，并且不自觉地开始分心刷手机。所以想要真正的恢复精神，我们真的需要换一种思路。心理学的专有名词叫做什么呢？心理脱离，指的是个体在非工作时间从工作情境中进行时空和心理的双重抽离，停止工作相关思考及事务处理的心理状态。有点复杂啊，简单来说就是你下班之后只是回家一趟，可能工作群里的那些不紧急通知都会让你心累，所以要真的抽离出来，明白了吗？所以最近大家如果发现航程的视频记录的生活呢，其实也是在工作之余，我会抽空啊。你看为什么玄武湖荷花栈道会中午去，因为那个时候最空一点点，去看看能够随处可达的一些让我们放松的美景当中，或者去买一点好吃的好玩的给大家做一个测评。我就希望第一我也能够抽离，第二也能够帮助大家，这也算是一种我的兴趣爱好吧。不过真的这个荷花栈道特别漂亮，但是建议各位去千万不要中午去，那天我简直快被晒疯了，晒的真的是黑的嘛一塌糊涂，然后我都感觉我的脸啊黑的发红，本来我觉得黑都看不出来，黑的发红，所以我回家赶快用上了我

最喜欢的一款面膜。有人就说，经常听你节目推荐这个面膜那个面膜，你真的有很多很多面膜吗？你们看过我家里直播吗？我冰箱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面膜，功能不太一样，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用，用的不一样，品牌也不同，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用。今天我给你们推荐的分享的这个面膜，真的是我很久没有推荐过这个品牌了，但是因为上周我被晒过之后用完了，我觉得赶快要分享一下。以前不推荐是因为它单片相对是贵一点的，但就是好。是什么？南京本地金陵制药，以前我们讲过对不对？金陵四白这个品牌是南京本土的上市药企。金陵四白以前推荐过两款面膜，性价比非常高，很好用。一款是那个烟酰胺，可以提亮美白；一款是那个麒麟洁，可以帮你抚平纹路，很好用。那个很好用，但是我们家还有另外两款金陵四白的面膜。它就不是日常护理的面膜了，它是院线修护好物的。听好啊，它不是庄字号，是两款二类医用敷料，二类的医用级别的敷料面膜。一款是金陵四白的医用透明质酸钠敷料，一款是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敷料。名字很专业吧，因为它很厉害，跟普通庄字号面膜不一样，它是二类医药敷料。有人就说，那为什么医药敷料比普通面膜会价格更高？我给你分析一下为什么啊。首先，普通的面膜属于化妆品，只能给完好的健康的肌肤做基础保湿提亮，而刚刚我说这两款二类医疗器械，它是有正规备案的，属于医疗级的修护用品。第二，金陵丝白在南京本土的金陵药业是上市公司旗下10万级药厂无菌清洁车间生产，零香精、零酒精、零防腐剂，它是可以直接在你的破皮创面。什么叫破皮创面？你今天摔了、蹭了，或者晒伤了，或者你做完一些美美的什么光啊、什么电啊，你们都懂那些项目之后，有创口、有破皮，普通面膜是不能用的，但是这款就可以直接敷，定价更高，收到手运用很简单，白白的盒子就很像那种你去医药，就是你看了就是很简单很简单，它就是贵在医疗级的无菌生产的规范和真实的临床修护效果。这两款的区别是什么？第一款透明质酸的这个质酸钠敷料，温和补水，镇静退红，预防术后的色素沉着。那天我晒完之后敷的就这款，大小分子玻尿酸复配，能在表皮啊皮肤的表层形成无菌锁水的保护膜，就是这个季节晒后的舒缓退红，预防反黑。很多人晒完之后会去美容院做一个叫做什么紫外线去除，就预防反黑，这个真的一定要用。还有你做什么光子水电项目之后就这个，或者换季干敏脸颊泛红都适用。这款就是那天我敷的，一句话就是皮肤干燥发烫泛红状态不稳定，选这款。那第二款是什么呢？重组人源胶原蛋白敷料，属于强效主动修复款，专门针对的是屏障受损的皮肤。它用了跟人体肌肤一对一同源的三型胶原蛋白，上脸不会有排异的反应，直接参与皮肤的自我再生，加速创口愈合，增厚皮肤的屏障，不留疤。那这个听懂了吗？刷酸啊、微针、皮肤破皮、痘痘肌常年烂脸、屏障严重受损，就要选这一款，就要选这一款。两款的区别说清楚了啊，说清楚了啊。那就是贵，药房有卖，这药房有卖这个的，单盒近100块钱，100块钱左右。今天摩登派给各位的福利是这样子的，太多价格我也打不了，它就是贵。一盒5片装，我们到手88一盒，单片确实15以上了，不算便宜，但就是好，因为是药医用的啊。如果你买两盒你可以各呀一盒，或者同一重选两个都可以。买两盒的话我们给你发券158，那么单盒又便宜了一盒，你看嘛，一盒是79，就又便宜了。两款你可以分开单用，也可以搭配护理，反正看你怎么用啊。我刚刚说了，你两款都可以随便用，反正正品的医用敷料，精准想修护肌肤的朋友们，来，这个面膜你要不知道怎么选，你问航程，不知道怎么买，不知道怎么领优惠券，给航程发消息，面膜我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为你一对一的服务。老朋友们留言面膜，新朋友加微信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0: 后面跟上两遍5927啊，加微信留言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今天花的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这个精灵四白的面膜，平常我都不说，真的是我自己的私藏款，贵一点但好用。但是真的是在玄武湖晒完之后，觉得可能很多人像我这样，比如说暑假你要出去玩，你去旅游，去大西北也好，去海边也好，都是非常晒的时候。即便在南京，防晒很重要啊，各位啊，这个面膜的修护用起来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来听听我们的小单元夏野出逃路。
1: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2: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18:14，继续在摩登派，我是杭城。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帮你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没办理的朋友们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3: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2: 今天我们在说成年人的兴趣班啊，花钱去让自己学习兴趣爱好，其实这是一种在生活里面疲惫的脱离。真正有效的休息真的不是简单的躺着刷手机，而是进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项针对护士的高压工作研究认为，恢复体验包括心理脱离、放松体验、掌握体验和控制体验四个维度，及时的切换状态，在运动、艺术、手工、劳作等活动中沉浸式的感受重建自己的快乐，也许才是正解。当一个程序员下班走进羽毛球馆，他可以跳出解决 bug 的紧绷状态，因为球场上他必须要专注球路挥拍击球。当一个长期面对数据和会议的人直奔陶艺教室，他实实在在感受泥土的质感，从理性的职场模式切换到了创造与未知之中。至于一个深陷繁杂工作的人，莫过于一场老友局，面对美食美酒美好的友谊，回到最舒服的生活状态里。如果你喜欢跑步，你会发现天哪，跑友是世界上最自律的一群人。比如2026年西湖青芝乌龙东跑山赛，其中42千米组累计爬升2300米，限时10小时30分。在这种长距离的跑山探山过程中，你会完全忘记各种日常琐碎，你只会记得此刻在杭州山里的你是杭尔巴人。什么叫杭尔巴人？杭州越野跑人自称，因为上海跑者称为沪尔巴人，那南京叫做宁尔巴人。有个朋友想加我的微信啊，这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你写的是 HC5927。5927再重复一遍，是2遍5927啊，5927你再重复一遍，是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记住了吗？ HC 后面跟上2遍5927，这是杭城的微信啊，加我的微信。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个精灵四白的面膜，其实今天很多朋友还在咨询的是我们重庆旅游，因为8月1号就要出发了。哎，去重庆旅游你也记得带上这个面膜，超好用的，真的超好用的。我们这次江苏广播全新一期《一路繁花》重磅上新，我们要去的是重庆武隆和阿依河。其实你要是说全部去重庆都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我们是玩不一样的重庆，感觉不一样的状态。6天5晚，我们第一天动车坐到重庆，晚上就可以吃好吃的火锅了，就可以去吃小面了，吃麻辣烫了就可以了。第二天我们要去的是天生三桥和仙女山，第三天我们在九黎城、乌江画廊、公滩古镇、阿依河还有篝火晚会哦。第四天我们要去芙蓉洞、芙蓉江，我们要去洪崖洞、解放碑。第五天玩瓷器口，看1949大型实景表演鹅岭二厂，我跟你说非常有意思。6天5晚的行程，可以说我们首先眼睛会非常享福，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的天生三桥、世界规模最大最高的串珠式天生桥群一定值得看。而仙女山是像江南独具魅力的高山草原，在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清幽秀美的丛林碧野景观，也被称为江南国第一墓园和东方瑞士。你去不了那拉提，就去仙女山。然后九黎城这个地方很好玩，我们有一个苗乡少数民族的幻想体验，邂逅三大世界之最：九道门威严错落，九黎宫宏伟壮观， 九黎神柱神秘庄严，还有苗族非遗技艺展示，这是中国最大的苗族传统建筑群。白天我们看开城门特色演出，夜晚赏光影演绎，再换上苗族的服装拍美照，活动超级超级丰富的。还要千里乌江百里画廊，我们要坐着船游乌江，你看两边那个奇峰对峙，峭壁如屏，可漂亮可漂亮了。人在画中，你都觉得好像就是那种雄险奇秀于一体，叫做蜀中山水一绝，还能听到土家山歌绕岸，特别漂亮。当然那个公滩古镇也是的，是乌江畔的千年古镇，国家历史文化名镇，1800年的文脉延绵下来哦，一定值得去看。这是吴冠中笔下爷爷奶奶的家。晚上我们在阿依娜河边有我们的篝火晚会，苗族篝火晚会，好客的苗家儿女身着民族盛宴，欢聚一堂。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好玩，很有意思，一起又蹦又跳，欢声笑语都有。然后阿依河，苗家的焦阿依得名之处，也是国家五A景区。我们坐亚洲第一的全户外观光电梯，还坐竹筏游母子溪大峡谷，然后还有秀丽的峡谷风光，有苗家风情，然后去芙蓉洞，芙蓉洞是那种地下的艺术宫殿，恒温16度，然后有一年的岩溶雕刻出的巨木飞瀑，五绝奇观，各种钟乳石，还要去芙蓉江，这是乌江最大支流，五龙的翡翠玉带特别漂亮。还有哪里？还有各种各样好看的，比如说啊，在重庆市内去看洪崖洞，去走山城步道，然后去瓷器口吃火锅，然后去看大型的演出。反正我跟你说，你就想我们玩得这么开心，一个人不到3000块钱，2980块钱，可以说是整个暑假最性价比高的一档旅程了。8月1号航程带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微信里面给我留言啊，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给你们发行程，给你们这个介绍详细的内容。所以不要加错了，是两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两个字母 HC 后面是8个数字2遍5927。想要面膜留言面膜，想咨询重庆旅游留言重庆。再说一下，不热，重庆是著名的避暑之都，非常凉快，我们是去避暑的，而且全程几乎不用爬山，老人小孩都合适。

0: 首歌来自 DJ Snake 和 Love 的歌 A Different Way， 不一样的方式。长大之后主动给自己报兴趣班，让自己更好的进步，真的是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哈。我看到有朋友想买面膜，可能记不住我的微信号，想买面膜你要加我的微信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或者这样子吧，你直接给我们江苏音乐台，就你现在回面膜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你回我们节目的名字，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那个发面膜的链接是可以的，因为他得给你发优惠券才打折才划算啊！你给江苏音乐台这个公众号回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登是登山的登，派是三点水派对的派，党派的派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党派的派，派对的派。我主要是怕大家把字儿写错了，虽然我们节目这么多年还有很多人不会写我们的名字啊，所以要么你就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都可以，但是你回面膜就是不可以的。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清爽不黏腻，哪怕是高温天也是舒服自在。拉夫劳伦啊，大牌专柜价1199，经典的纯色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黑色、藏青色、白色都可以选，尺码从 S 码到2个 XL 码全覆盖，男女同款哦。下单任选两件放购物车一起付款，立马减10块钱，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大家赶快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短袖，不要打错了啊！这个 polo 衫的关键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短袖，千万不要写 polo 啊、拉夫劳伦啊，什么什么，不是短袖啊，就回短袖，299一件，两件再减10块钱。

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我是杭城。18:44，我们正在继续的直播当中。入伏了之后，出门了之后，明显感觉到外面就是热空气了，不像前两天打开窗户或者出门之后，就是感觉是又热又潮，对吧？是那种闷热潮湿，但这两天就是寡热。我今天还听到我的办公室同事吴俊鹏跟我说，过两天有一个小梅雨。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还有一阵雨要来。我说怎么还要下雨啊？他说对，叫小梅雨。我说哪有这种说法呀？我说好讨厌这种小梅雨啊，它一下可能不会这么潮，但是很像蒸桑拿一样，你就像那个笼屉里的包子一样被蒸得特别难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天啊真的是不好过，苦夏苦夏就是如此。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夏天虽然苦，但是三伏天很多人知道冬病夏治，也很知道三伏天调理身体比什么都重要。除了你去做一些这个什么冬病夏治的这个相应的啊这些调理之外，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去湿气。我都没有想到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个茯苓山药膏特别特别受欢迎，即便我自己没有节目里面直播，每天都有很多朋友下单，而且他们都不是买4盒装，都是8盒装、16盒装这么买，基本上都是8盒8盒8盒8盒这样买的，实在是太划算了。那么今天我们在18:45再跟所有朋友们，如果之前没有买到没有听到的朋友们，再跟你们讲一下什么是我们的茯苓山药膏。茯苓山药膏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孙逸秋教授，也是江苏省名中医，中医院去挂他一个号，你要花150块钱，你才能跟他聊聊，他就是这方面的调理专家。但现在我们不用去挂这个号，就能吃到他开的这个方子做出的10味药食同源的茯苓山药膏的现方，非常非常好用。就是最近的复购特别多，一定都是老朋友在复购，之前吃过4盒，半个月之后发现了明显的变化。因为2周下来我得到的很多反馈是啊，早起不昏沉了，胃口变好了，然后整个人好像没有这么晕晕乎乎的了，就连上厕所都更快更清爽了。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各位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而且它不会伤脾胃，它是一边帮你排湿一边帮你补虚，不像你传统的喝薏米水是越补越虚。早晚各一条，像我就直接吃，我也不用温水冲服，你也可以温水冲服，因为它非常非常好吃。就跟那个我经常举的例子也未必完全对啊，就是川贝枇杷膏，它比那个还好吃，又不腻又好吃，你坚持一下，舌苔也清爽了，整个人也舒服多了，孩子状态也不一样了。夏天就是苦夏，我们就要调理就要调理。孙教授这个东西呢，你也不用去挂号，我们直接给你。之前呢我们是4盒装，1盒是7条，早一条晚一条，那大概就是半个月嘛，2周的量。最近纷纷的复购是因为太划算了，当时我们4盒装199，你必须是新用户才有10块钱抵用券，189，那个时候也是47一盒了，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是新用户，老用户都给你发券，8盒装拿券打完折358，正好是1个月1个人的量，1盒才45，就太划算了。然后还有人囤那种16盒装，我不知道是自己吃2个月，还是跟家里的老人小孩一块吃。

是那个就更划算，领完券打完折706，16盒装，一盒44，又划算下来更便宜了。长期吃真的是养脾胃，全家调理，所以很多朋友都在买。这个呢，就是其实啊，你们不一定加我微信，两个方式都能够联络到我们节目的购物小助理，他都会给你。这个你在荔枝新选你是搜不到链接的，他是独家的，专门给你单独发链接，然后单独给你发券的。

如果中药味很浓，我一口吃不下去，它一点没有，甜甜的，我都不用温水冲服，我就直接吃。第二，它方便，我以前吃的膏方现方都是用一个小瓶子，家里头用勺子挖出来，特别不方便，特别是需要早一次晚一次，我带不出门。这个就像那种你冲的什么咖啡粉一样，速溶咖啡一样，一小条一小条挤出来直接吃，就跟吃那种糖，不叫糖，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川贝枇杷膏那种感觉，就很简单，你根本不会忘，包包里面放一条，随时就不会忘记它，这是我爱它的原因，真的好。所以复购太多太多了，你说要是不好人家会复购吗？要不是孙教授自己研发的，我敢这么大张旗鼓的讲吗？对不对？不可能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留言，给你们发链接和发优惠券。万妮达的歌，排尾后巷。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4: 好，今天我们在聊给自己报一个兴趣班，给自己投资一些你的兴趣爱好。

其实啊，听一首喜欢的歌，跟朋友聊聊天儿，给情绪留一点出口，或者在合适的场景当中适量饮用一杯美酒，都可以是乐养自己的方式。成年人呢，都在用最柔软的方式一遍一遍地筑牢自己的精神内核。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喝一杯美酒，想给自己美美的拍张照片，想看一场精彩的演出，想让自己忘掉现实里面的烦恼，甚至能回到过去来，精灵诗宴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精灵诗宴是以东方文化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我们称它为美食文化剧场。诗是诗歌的诗，宴是宴席的宴。在这里呢，你吃到的每一道菜，看到的每一个节目，很多的装饰都是以东方的诗词文化打造的。我们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演出，同时啊，在这个诗词文化里面穿梭的时候，还能自己换上古装，变身为古人，真的可以说是逃离你生活里面所有的烦恼和压力了。关键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去过的朋友都觉得反馈非常好，甚至有朋友说去了还想去，看了也没看够，实在是太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们摩登派给大家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外面是完全没有的啊，外面是完全没有的。你只需要还是加我的微信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然后留言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会拉你进我们的专属福利群，群里会有诗宴的客服。因为你听我讲完之后，如果你说这么有意思到底长什么样啊，我还是想象不到，客服会给你发视频发照片，你能看到。然后你说我要预定，客服教你怎么定，定完之后我们的福利来了，全网都没有的，摩登派有。因为你要换上古装，换上好看的衣服，在店里一个人是100块钱的费用，但是摩登派是免费送你的，就是这个100块钱你就省了，一分钱都不用花，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一分钱都不用花，这钱就省了，就是送给你的免费的服务。所以你们一定要进到诗宴的群，而且3不5时它还有一些活动，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啊。在微信给我留言 HC 后面跟上2遍5927，是我的微信号，留言诗宴，诗词的诗，宴席的宴。还有一个朋友留言新人优惠券，你是要买那个山药膏吗？买那个祛湿膏是不是？要么你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摩登派，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要么你也像刚刚我说一样加我的微信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我的微信，你需要什么服务我手把手的给大家服务都可以。我知道很多朋友说听你的微信号我都听烦了，我也不想这么烦，但是很多服务得点对点，然后如果说这么仔细都有很多朋友找不到我，再不啰嗦两遍大家更找不到我了。就这样啊，稍后打歌新生派，听满舒克的夜来香，明天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0: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晚上19:00。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晚上七点，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FM 89.7大哥新生派，我是怡爽。星期三晚间七点到九点，来承包你的快乐时刻。全新的周三歌单准时上线了，继续来跟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吴宣仪和何冰晶手游带来的 Let's Party。 哇，光听歌名就知道这是一首自带派对感的歌曲，所以没有什么拖沓的前奏啊，一开口就是活力满满的节奏。

一首来自吴宣仪的 Let's Party， 热闹的派对氛围过后呢，我们稍稍舒缓一点节奏啊，来一首温柔治愈的青春单曲，这是来自七韵联盟的不算长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年纪一直在增长，但是呢很多时候内心还是想做一个随心自在的小孩，不想被世俗的规则裹挟。那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唱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因为长大从来都不是被迫成熟丢掉天真，只要我们内心依旧热烈纯粹，就不算真正的长大了，或者说你即使长大了还拥有一颗童心。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气韵联盟，不算长大。不算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有一种告别，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只有挥挥手转身向前的洒脱。就像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来自 Jolene 的《你也有今天》，她的歌啊，永远这么自带女王气场的吗？我觉得这首歌呢，没有什么矫情啊，就是干脆利落的态度。生活当中难免遇到事事不顺、偶尔碰壁的时刻，不用 emo， 不用沮丧，或者说可以允许自己短暂的 emo 一下。那借着这首歌来营造出一种飒爽酷酷的氛围，大家可以坦然接受所有的境遇，得失随缘，自在随心，怼翻所有的负面情绪啊！我们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

哇，五月天的歌永远是藏着很纯粹的温柔和执念，那这首歌呢也唱尽了双向奔赴的美好和默默牵挂的温柔吧。世间所有的相遇偏爱都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因为有重要的人，有热爱的事儿，所以平凡的日子才会变得闪闪发光。我们继续来把时间交给音乐。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大家都知道，每次到了一定的时节，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就要来了，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因为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上新了，重磅上新啊！去年的游三峡呢，真的是广受好评，今年呢，我们继续来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有咱们的主播亲自带队陪大家一路同行。我们这次有一个口号叫做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呢，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呢您可以感受到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很多人担心啊，这个重庆夏天会不会热啊，但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那这里呢，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而且虽然说是山城，几乎不用爬山，这对我很重要啊。山谷当中呢，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还有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的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暑期你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哇，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还有这个全程的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超值啊。那如何来报名呢？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点击神最右神仙价格畅游武隆，哎，来添加这个企业微信客服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一路繁花等您出发，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音乐。

张碧晨的嗓音自带故事感，这是来自张碧晨的为什么我好想告诉他我是谁。哇，真的，他开口就是满满的氛围，把很多人心底想要跟大家说的细碎的一些情绪都坦白出来了。我们继续来聆听一首有点小众的治愈佳作，来自陈静飞的他不再幻想。陈静飞的曲风一直在自带这种复古慵懒的质感，很温柔很清醒。我觉得这首歌呢也唱出了很多人的成长蜕变。从前呢总爱对人和事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期待圆满，期待偏爱，但是可能慢慢经历过一些事情后才懂得，与其沉浸的幻想，不如来踏实的自己爱自己，放下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专注自己，取悦自己，才是最安稳的生活状态。这来自陈静飞，他不再幻想。

生活虽然有琐碎的烦恼，但是美好和温暖永远更多。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未来的未知，来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就好。这是来自 One Republic Good Life。

夏夜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夜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 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 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热血过后一起来解锁温柔浪漫的氛围感单曲吧。这是来自 Harry 刘宪华的 Moonlight。大华的音乐审美永远很在线，整首歌很温柔很慵懒，氛围感拉满啊，整首歌的旋律是很流畅的，而且我觉得刘宪华在这首歌当中有他自己的理解，带着淡淡的月色的温柔，我觉得就像深夜独处时 专属的BGM， 如果你此刻一个人，或者在深刻感受月色晚风温柔的旋律，那用这首歌来治愈你，治愈所有的疲惫吧。来自 Harry 刘宪华 Moon。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在江苏音乐广播。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第一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盛夏暑期狂欢中。

马来西亚江苏 IPTV 暑假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这个精品内容啊，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比如说有一些童趣佳作啊，头部热剧啊，精彩大片啊，刷屏啊，风格丰富不重样。比如说大家喜欢的世界杯苏超等等重磅的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而且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欢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 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10000这个0100000这个热线，或者是线下前往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这时间我们继续交给音乐。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嗨，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从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Play FM
6: Now，
3: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6: 欢迎收听
3: 全国最具影响力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

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域恋》。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FM，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的，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的》。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

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0: 手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

0: 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Now,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

0: 中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始终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Play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唤醒。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

0: 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Now,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7: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如果你问我青海心在这首歌当中唱到的那几个音符是什么来着，什么咪咪发咪桑的这正常情况下呢，节目开始之后都要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啊，再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唤醒歌曲。但是今天我决定把唤醒歌曲放在前面来听。刚那首歌来自青海心，把耳朵叫醒啊。有朋友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听我们的广播，其实就把这首歌听出来了。记不住青海心唱了什么，我只知道我非常的困。我第一次觉得人呢，在这个上了年，你就会发现这个班啊，你是上不了一点儿。来吧，还是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早上的7:06，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非常困的那一。

困，但是大家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一早来打卡的时候都特别的有精神。何不挡也是太阳说，大家好呀，周四快乐，蓝天白云不贵，阳光还免费。哟，今早上天色这么蓝呢、啊？还有后妈也晒出来说，早安啊，纳斯，太阳不落，天空很美。哦，我发现了，今天早上大家拍的天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就是那个蓝都是特别清透的那种蓝色，云呢分布的不均匀，但是你别说，在画面里跟着这个画幅还都挺和谐的啊。今天早上阳光有这么好吗？可能因为啊，人就是困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精神去抬头望望天。有人问我说，今天早上是不是看球了？啊，不对，昨天今天凌晨是不是看球了？不讲不讲。昨天晚上我确实睡得很晚，跟我的朋友结束了邀约之后，我回家躺下，到闭眼大概已经是1:30的时间了。我其实当时脑子里是在盘算，我说如果这个时候我再起来，把我的多邻国学掉。小伙的综艺或者电视剧，那么在3点的时候我就可以准时的收看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但是不出1分钟我就所以没有看啊，但是结果是1点没落。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是直接把比赛调到了下半场的回看，在看完几个进球之后出门。没事啊，我们三狮军团，我差点说明年再战，4年之后再战，让我们恭喜潘帕斯雄鹰啊。你看光还真不是我，光我一个人就是关注了比赛。张小玉说，早纳斯，看完球直接来上班的吗？哦，没有没有，已经回答过您这个问题了，我配吗？我不配呀。还有欢迎哆啦 A 做梦，哎，以及长跳跳都在我们的大蓝鲸来打卡签到了，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抖音上来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啊。柯维说，周四我都已经忘记了，是什么使您忘记了今天是周四呢？哦，他下面补了一句，他说上个星期啊连着上到了今天，那真是辛苦。那英的演唱会说是2026到2027那英巡演的城市现在已经解锁了啊，演唱会的名字叫做我来因为你在，他来是来，但是我在不在还不一定。因为没有票，朋友们，目前看到南京其实是在巡演的行列之中的。我朋友说已经到了想看那英的年纪，我说这太合理了，我们英子哪首歌你不能跟着唱呀？但是看了这个想看的人数，依旧是我买不到票的演唱会。

来自那英，我只喜欢你。到时候开票的时候，大家奔走相告一下啊！反正我又开不了，我又看不了。刚刚在邀请大家投我们今天隐藏的歌单两位女歌手的这个票，我说今天直播间虽然有三个人，但是一个都别给我闲着。我一看今天投票其实还挺凶的呢，我刚就跟我们亚诺说，我说来，我说今天这个监票计票员的工作交给你。我们亚诺又一脸懵懵的看着我，因为孩子刚来，虽然就是跟了几天的节目，但其实也不是很熟悉我们节目的架构啊。然后我们沈老师在旁边给他解释说，你就看那个有谁给谁投了一票，你就往上画正字就行。行，那接下来你投出的每一票都有这个我们的这个亚诺来进行监票啊。说个演唱会，昨天我加了我们亚诺的这个就是绿泡泡，然后我就去看他的这个绿泡泡，点开的第一条，凤凰传奇。我说抢到啦。没有啊，加价。我是自己去看的，我爸妈特意来的，就为了看他们俩。我跟他说，我说我三开都没抢票，那肯定抢不到的呀。我真没想到啊，现在年轻人是吧，这刚上大学几年，军训也没结束多长时间，还得想军训是吧。

今天早晨一开始的这三位女歌手就让人觉得都心情特别好啊，金海心，接着那英，接着我们这首美美啊，非常早期的美美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妹妹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7:02，欢迎你现在点击我们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要给大家来上我们的压缩毛巾了啊！就在1号链接9.9，不能说是一大盒吧，但是又厚实，然后面积又比较大的压缩毛巾，反正我现在自己出门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啊。来吧，这个时候先给大家上10单，因为飘的这个人差不多就是10个人左右啊。

友，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来吧，我们在今天出门开始这一天的工作之前，先来知道一下今天的天气。其实我觉得现在说天气其实都是一件，就说具体的气温啊，都是一件很没有用的事情，只需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些大雨就可以了。没有，今天是多云，最高的气温是35到36度之间。明天呢，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啊。提醒大家，最高的气温依旧35到36度。后天呢，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的气温32到33度。也就是说，到了后天，也就是周六的时候，最高的气温可能会有所下降。午后出门，大家估计是要带一把晴雨两用伞的啊。这样，如果有突然间遇到雷雨的一些情况，也能够及时的不让自己淋。是感冒，这个天气千万不要受凉啊，或者是被淋湿了，不然这个生冷病不太容易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和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来下单我们小黄车当中刚刚的这个，哎，毛巾是还有了没？我们刚刚给大家上了10单，沈老师，抢光了吗？抢完了。行，那咱们就下一波的时候再给大家放这个福利品啊。当然今天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去看一看其他的一次性的一些旅行用品有没有你所需要的。继续欢迎我们在大蓝鲸上打卡的小猴子，还有洋洋以及蓝小猫，以及我们亲爱的扎主任，早上好。

0: 掰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凡是在我们的抖音上，他说哈哈，我也抢到了毛巾啊，没事儿，这一波没抢到的时候，我们看看半点的时候再给大家来放一波这个福利品的库存。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个福利品，一个是压缩毛巾，另外一个是冰感毛巾。其实这个冰感毛巾啊，毛巾我是在音乐节被很多就是年轻的小朋友们种草，就是当时我们去拍耳机纠察队，然后去排外面，就是去看外面准备进音乐节场地的这个年轻的乐迷们，他们的包里都装着什么东西，然后大家都特别的热情。我记得当时基本上翻到很多的朋友们都会拿这个冰感毛巾。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原理呢？就是像普通的冷毛巾一样，就是擦一擦它会散热啊，所以你觉得特别凉快吗？他们说不是，因为里面它会添加一些比如说清凉啊或者薄荷的因子，这是你擦完了之后身上就是胳膊上冒凉风的那种。我说原来是这么个冰感。今天在我们的应该是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一个是压缩毛巾，一个是冰感毛巾。如果你最近要看演唱会呀、看演出啊，或者是真的是要出门去景点游玩的话，那这个冰感毛巾我觉得也还是挺需要的啊，随时随地拿出来搭在脖子上擦一擦什么的。行，那下一波给大家上冰感毛巾啊。今天聊点啥呢？昨天我和我的朋友们相约，虽然是没有吃晚饭啊，晚饭是我自己吃的，晚上出门几个人心血来潮说我们去唱歌吧。之前参加你们活力派十周年线下，在那个山西路温莎，哦，这里没有广告，山西路温莎送的这个欢唱券呀，到时候了。我说 OK 呀、哎，于是几个人拿着那个欢唱券去唱歌了，说是小周末过成了周末了，说是唱歌的时候还玩了点夜狼人杀啊，玩完了之后将近一点钟散的，散完了之后回家啊，我刚刚说过了，我躺在床上睡着，大概是一点半钟左右。

们今天就问问大家，工作日的朋友邀约和周末的朋友邀约，你觉得啊，就你自己来说是有什么不同的？以及最近一次你和朋友相约是什么时候，又是因为一些什么事情呢？你像我，就是周末，我觉得就是很放松的一个时刻嘛。很多的朋友们其实是会在昨天，也就是小周末的时候，周末的事情先约掉，哎，大家盘说，哎，周六你有没有事儿，周五有没有事儿？因为周日其实大家都会避开，就是周五、周六啊，互相问一问说有没有事儿，那咱们去吃个饭呐，或者去哪儿干点什么呀？但你要是说周中，你真要是跟朋友们出来吃个饭，要么就是临时有点什么事儿，互相想吐槽吐槽；要么就是说，哎，咱们看好那家店，好像在工作日的时候排队的人数和情况能更少一些，那咱们今天去把那家店吃了吧。反正在我身上比较常见的是这样的几种情况啊。聊一聊工作日的邀约和周末的邀约，你觉得有何不同呢？最近一次和朋友相约是因为什么事儿呢？打开我们的大蓝鲸主页来搜音乐火力派的节目名啊，或者去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今天我们的小黄车当中上的是各种一次性的旅行用品啊，毛巾呐、浴巾呐、床单啊，一次性的内裤呀，或者是一些旅行的收纳袋。如果你最近特别需要这个品类的话，欢迎你来找找看。和朋友的邀约，我们一起来听宋雨琦翻唱的这首《普通朋友》。

这会儿还有朋友要吗？刚刚是不是有朋友没拍到？我现在看到，反正一号链接又是已经抢光的状态。这样吧，我们一号链接再给大家上个五单吧，现在如果有朋友要的话我们再给大家上，毕竟就是算是做是这个福利品嘛，没有一直在给大家补库存啊。一号链接这个很好用的很厚实的压缩毛巾，我们先给大家上五单吧，抢完再说。好久没听这首歌，但我觉得这歌真的好夏天，会让你想到各种各样的海边。来自海龟先生 Macarena。

0: 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7:40，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来关注2026年南京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全面开启，全市共设置了208个免费托管点位，面向双职工、新业态从业者子女开放，开设播音、手工、足球等特色课堂，全年常态化服务，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题，有需要的家庭可以线上来预约报名。下出行，在这个七月暑运旺季拉开大幕，机票的价格却不升反降，迎来了价格大跳水，部分航线甚至出现了1.2折机票，比坐高铁还便宜。昨天呢，查询很多的票平台，发现7月20号南京飞西安机票1.6折，只需要250元。7月16号南京飞桂林机票2折，只需要247元。低价机票也带动了机票预订量大涨。根据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7月第1周当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90%，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也比一周前增长了大约20%。下院线方面啊，最近很多的朋友们其实也走进电影院观看了周星驰导演的这部新片，励志喜剧《功夫女足》持续热映，上映多日总票房突破5亿，远超上映之前的市场预期。这部影片融合了女足竞技与功夫喜剧元素，奇幻巨型足球镜头极具看点，但目前呢，其实大家也会发现说是口碑两极分化。最近说去电影院看电影有一个好处，就是影院会全天空调开放，特别适合傍晚避暑观影。今早你看球了吗？马上我们将会迎来世界杯的决赛啊！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会延长到大约30分钟，这将超过足球竞技规则规定的15分钟上限。决赛开球前90分钟还会安排闭幕式表演，那比赛将在英国夏令时周日晚8点，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开球。来揭晓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选择两首作品，来自妮达万妮达的7溜8溜，另外一首是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重新合作翻唱的城里的月光。我们来看看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能够播放呢？另外也跟大家说，我们在播放歌曲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刚刚有朋友说1号2号那毛巾和冰感毛巾能不能再上两单，来吧，打开你的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另外我们来

0: 开盘呢。
1: 哇，这是今天在隐藏的歌单，我觉得好像是大比分胜出的一首歌。当然我刚刚还没有问亚诺我们今天这个票数的差是什么样子，但据我的肉眼来估计的话，这首七溜八溜赢面还是挺大的啊。另外一首歌是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重新翻唱的《城里的月光》。今天选这两首歌，想必大家其实也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是在明天即将开赛的歌手突围赛，这两位歌手都会重新的回到舞台上。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两位女歌手都挺可惜的，我觉得就是离开了这个舞台都会让这个舞台失去一丝灵动的感觉。然后昨天一直看到魏如萱，她真的太逗了，我就说小品演员这个基因这个品质啊，在很多的这个女 diva 这里就是一脉相承的。前有什么徐佳莹、黄丽玲，现在还有我们魏如萱。然后娃应该是自己发了一个那个大眼，就是转发了一张图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说是叫萱飞回宫。然后他自己说这次是真的，不是诈骗。然后他应该是不知道是 P 的那个图还是用什么生成的，就是他穿上了那个钮祜禄的那个衣服。也宣布自己重新回到歌手当中去参加这个突围赛。至于 Nina， 我觉得就是太惊喜了，她来歌手这几期的舞台我都觉得非常惊喜，和旅行团的合作，包括她在初舞台带来的这个七六八六、还有燕尾蝶以及 Bad Boy， 每一首都非常的惊艳，基本我都加到了我的歌单当中了。最早这首七六八六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当年的说唱巅峰对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有些人是来参加比赛放大招的，但是有些人只是为了展现自己的音乐审美和品味的。我觉得万妮达就是后者。我学会了一句就是服装那边的方言，就是无猪哑巴。当然了，有比赛有综艺看的周末一定是非常美好的。如果你喜欢的歌手在之前在歌手当中淘汰

害了，或者是没有杀尽重围呢，这一周可以看看有没有重新的返回战场。来吧，昨天聊这个梦龙雪糕，欠大家一首梦龙的歌，嗯，咱们今天就安排上 Imagine Dragons Born to be Yours。大家在说这个我们链接当中的福利品，这个时间我估计是没有了，要等的话应该是要等到8点钟我们再给大家放那波库存了啊，就是我们的1号压缩毛巾和2号的冰感毛巾。小黄车当中为了大家的旅行以及暑期的休假准备了各种一次性的用品，床品、毛巾，甚至有干发帽，还是比较推荐大家4号链接啊，就是一个组合你都带回去，有时候朋友出差啊，2-3天那种的一个组合就够了啊。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 OK 啦。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6: 刚刚有朋友们点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一次性的旅行用品啊，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把我们应该是几号链接，这是我给大家选的那个旅行的收口的收口的收纳袋，七号链接，因为它有几个不同的规格，什么 XS 的 L 的 XL 的，我就在那试，我说马上就我要看一看这。

这东西能到底能装多少东西？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一次性内裤的链接，然后我就把那个样品打开，我就开始塞那个小的那个 XS 那个袋子里面。哦，居然这么多条，好像是十条，全部都塞到我们那个小口袋里了。然后至于那个大的 XL 的，刚刚我们的沈老师和亚诺说，你要不要试一试防单啊、浴巾呐、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束口的这个收纳袋，都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啊。马上给大家试一试，那个到底能塞多少条衣服啊？多少件衣服？当然这个时间还是要和大家说，昨天很多朋友们问到的这个亚瑟士经典轻跑鞋，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跑鞋就可以了。吊牌价1390元的经典跑鞋，今天呢是只要399，当然记得一定要去添加客服啊，因为添加客服就可以减5块钱啊，然后呢加入商城的会员再减钱。另外呢两双到手是只要743，今天的这个羊毛是一定要记得每一个你都得薅到啊。亚瑟士经典轻跑鞋，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跑鞋就可以了。J-Shawn Happy 和庆莲带来的浪漫地刻，在8点钟音乐火力派再回来，快来看我塞衣服啦。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8: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9: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Now,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9: Play FM
10: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what you want
10: Play F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那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